0: 市区缓行15分钟。快速内环中，通济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缓行，吉士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立交排队5分钟。应天大街高架双向在长距离缓行，那么其中往长江隧道方向的车尾是延伸超出了大教场隧道。还有此刻的玄武湖隧道东西双向进口车辆积压也是比较多，特别是从新庄过来的车辆不太放得动，延伸到红山路和玄武大道。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中山门、广州路虎踞关路口车辆都是有积压，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昨天省交通运输厅召开全省交通运输系统防御第9号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议，在基础设施领域对高风险路段严格执行每2小时一次巡查制度，下穿立交地铁出入口隧道逐一落实挡水设施，在台风期间根据路况适当实施全天候或夜间封闭管控，应关尽关，应停尽停。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这时候你可能正在开车堵在路上呢，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3: 南京城的早高峰，
4: 哎，老板，来碗馄饨。
3: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5: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3: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
6: 《快乐
3: 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7: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
8: 嗨，各位早上好，早上好，在南京听 FM 九九七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 九九七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

7月10号星期五8:04，这会儿在路上听节目的人多不多啊？多不多？肯定很多吧。所以我希望大家干嘛？参与节目，给我打个招呼，说早上好，阿树。也可以来推荐你觉得特别好听的歌曲啊。我节目当中就没有设置一个什么话题，让大家非得要来绕着这话题聊。更多时候还是希望大家伙就是养成一种打招呼的习惯，比如说5465也来打招呼了。以后呢，节目当中可能会定一个主题，不光请大家发信息过来聊这个主题，还得打电话进来聊啊。到时候我们按照主题来聊天，所以到时候踊跃来参与啊，别到时候电话打不进来，发个信息想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都找不到，那不就麻烦了吗？对不对？还有这个是 JWB 说了，阿叔早上好，我想听半点心。好，你只要锁定频率收听，后面保证帮你安排。参与节目的方式，大蓝鲸 APP， 这个 APP 你们有吗？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啊。首页搜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的直播就可以了。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也可以。昨天早晨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热搜，本来想跟大家聊的，但是没聊起来。今天我跟大家聊一聊，那个热搜叫原来百家讲坛是真的在教东西。有个博主说，小的时候不懂，原来百家讲坛是真的在教东西。他就晒出了毕淑敏在百家讲坛的演讲，演讲内容是自信并非外在表演，比如说你说穿个西装啊，啊喊个口号啊，或者说我长得美我才自信啊。自信是源于内在的自我接纳。就毕淑敏他分享了一个案例，一位女生因为第六颗牙不整齐而从不微笑，错失爱情，以此说明追求完美反而阻碍自信，引发了大家的共鸣。另外6月底中央台十套自得其妙首播，让基础汉字再次进入到国民的视野，掀起了一阵这个历史文化科普节目的热潮。随后 B 站有 UP 主整合多集的完整片段，把自得其

0: 奇妙，百家讲坛这些节目做成合集，文字科普解读之后，在视频平台上获得了特别高的播放量。其中百家讲坛明太祖朱元璋的全集已经突破20万的播放量，读史记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00万， B 站的相关评分高达了9.8分。哇哦！小时候不懂，长大才惊觉，妈呀，全是干货。老牌历史文化节目在2026年的夏天再度翻红，网友们集体感慨说，百家讲坛根本不是讲历史，而是用典故外壳包装的当代的生存指南。大量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有人后悔小时候没有认真听，现在逐字复习，有人感慨停播有些可惜，很多大道理都是后知后觉，还有网友可惜说有几期节目现在都已经看不到了。百家讲坛教会我们的不是速成的技巧，而是看待世界的格局和思辨能力。年少的时候呢，我们急着要答案，长大之后才发现最好的教育早就已经播下种子，只等阅历浇灌才真正发芽。
1: 997快乐上班路，阿树正在直播。

今天晴热短暂再现，周末天气会迎来反转。今天是风雨来临前最后一个晴热天，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达到35度。台风8威11号到14号将对江苏有风雨影响，内陆和沿海风力可达7到11级。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刘梅说啊，此次过程中风的影响很突出，而且强风持续时间比较长，需要重点防范，做风大哎。台风来临的时候啊，居家避险，一个是待在室内，紧闭门窗，远离迎风门窗，风力最大的时候躲进卫生间这些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室外积水漫入的时候立即切断电源煤气阀。另外驾车的话，这个捆扎好车载的货物，防止吹落，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可以低速通过，谨防熄火。还有横风的时候握紧方向盘，轻打方向。还有遭遇强风雨的时候，尽快寻找地势比较高的开阔场地停车避险，不要贸然赶路。

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姆巴佩下半场传射建功，法国队2-0击败的摩洛哥队，率先晋级世界杯四强。本届世界杯首支四强球队产生啦。世界杯的信息我就带一嘴子啊，对足球不是

0: 特别了解，所以也没办法跟大家仔细聊啊，只是把最新的信息告诉大家一声。好的，来关注今天的阿树脱口秀。
1: 一个小男人思索大世界，鬼马主播阿树以小情调大胸怀带你笑看冷暖人生。阿树脱口秀。
0: IGHKXKA 的小金鱼早上好啊，他说主播早上好，今天大家说我想听一首等爱的玫瑰啊。窝窝头说我老家农村的，小时候家里没空调，蝉鸣和高温让人心烦，如今蝉鸣和家乡一样让我心安。你看不谈嘞，你这短短一句话把人都讲哭了，真的是让我又有一种想周末回老家看看的这个冲动啊。5045说想听小美满，天马行空早上好，浮生无量说想听红日，乖，我一说你们就啪一下子全发进来，我不说的时候你们就不能习惯性的每天你发一个我发一个吗？非要挤在一起啊，然后我现在不一定能全部都安排，就多烦人，你说说。大家以后记住了，早上听节目的时候你就想当然的就发信息过来。我跟你说啊，刚才提到了说小时候老家让我们心烦，可是长大之后就会心安，那是因为我们对故土的怀念。但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小时候住那个低矮的瓦房，睡在那个凉床上摇着蒲扇，那种感觉也挺好的啊。你们小时候有没有抱过冬瓜睡觉啊？七月份来临，很多地方高温来袭，虽然有空调续命，但是在空调房里面待久了也会觉得不舒适啊。不开空调的话又很容易半夜热醒，那怎么办呢？有一种邪修在这里跟大家说一说儿时的记忆。拢共分三步，第一步到菜市场选个大冬瓜，第二步把这个大冬瓜洗干净擦干净放在床上，第三步啊，晚上抱着个冬瓜睡觉。哎，这个做法它不是新创意，而是老祖宗严选。过去岭南儿歌里面不就唱了吗？心头一懒冬瓜，心头热懒冬瓜。就是为什么要抱冬瓜？就是因为它凉快。冬瓜含水量在瓜里面是最高的，将近95%，而水的比热容极高，导热速度慢，所以可以保持比较长时间的凉感，所以在古代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水之寒瓜。这个特点让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温要低到3-5度，就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能够吸收体表热量，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哎，朋友们，就是有没有想过说有一天在家里面啊，用冬瓜来降温。另外冬瓜的大小形状和收获季节都让它成为夏季降温的天选之瓜，买个大一点的哦，比抱着你老公和老婆要好，哎，比抱着枕头也好，对不对？大小真合适。新鲜完整的冬瓜自身没有毒，也不会散发异味，也不会刺伤皮肤，抱着冬瓜入睡通常并不会影响健康。在温度10到15度，相对湿度为70%和75%，通风良好的环境下，冬瓜能保存4到5个月呢，是蔬菜里面储存时间比较长的。但是充当降温神器的冬瓜要长时间接触37度左右的高温，而且人的体重压迫、手指的抓握这些物理性的破坏冬瓜表面的保护性蜡质层，一旦蜡质层破损，细菌就会从冬瓜的微孔入侵，所以冬瓜并不适合长时间拌水，一般半个月左右就要观察冬瓜的状态了。不行再买一个吧，冬瓜又不贵啊。如果你在农村生活，家里面有好多种冬瓜的，你买的大冬瓜啊，每半个月换个冬瓜也挺好的。我还从来没有抱过冬瓜睡觉，我觉得抱冬瓜睡觉应该是一个非常新潮的方式啊！大家有没有试过？小时候有没有试过？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想想小时候夏天是怎么过的啊？白天大哥说，当年我听百家讲坛是很认真的，比如刘心武老师讲的《红楼梦》，鲍鹏山老师讲的《水浒》，易中天说的《三国演义》，韩天禄的《大话西游》，四位老师讲的是各个精彩，令人难忘，对吧？而且我觉得这个现在大家如果说没时间听啊，没时间看，而且觉得像素也都是那个时候都不是那个16:9的，都是那种四方形的，画质也不行，可以把它变成播客嘛，变成音频来听，对不对？浮生无量说每一年都有抱着冬瓜去数的新闻消息。然后天马行空给我拍了个视频，说我老伴在做馒头，点一首周慧的约定送给老伴，我来看一下啊。哟，还真是哎，正在做馒头，完了以后呢，他在后面拍了个照片，

那这会也正在听节目是不是？那我们就为这位辛苦的美女放一首周慧的约定吧，先放她的歌好不好？因为人家拍了视频来，我跟你们说，你们要是给我拍视频，你们就是最爱我的人之一。把你们的视频照片都拍拍，老是发文字的话，我就有点，就是觉得有点不满足了。如果你们每天都发视频来参与节目，让我更加清晰地了解此时此刻你听节目的时候所处的环境，那我不更有对象感吗？

0: 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快乐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十佳广播主持人阿树。
1: 阿树阿树快乐上班路，阿树
2: 阿树快乐上班路。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大概七月份会有这个改版哦，大家伙到时候关注一下我们的交广双频，会有很多惊喜送给大家。我的节目当中大概也会加一些新内容，到时候也请大家关注啊。刚才我们听到出行助理也说了，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晨五点钟的时候发布了一个最新的预警，台风巴威减弱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14级，预计今天白天巴威强度将再次加强，并且有望重返超强台风这一个强度，巴威仍将是需要高度警惕的台风。中央气象台7月10号今天早上6点钟继续发布台风的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于昨天晚上由超强台风减弱为强台风，今天早晨5点钟，其中心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20.4度，东经128.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会在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大风预报啊，10号今天早晨8点钟到明天早晨8点钟，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黄海南部、南海东北部、台湾岛沿海、福建沿海、浙江沿海、长江口区、杭州湾、上海沿海的风力将逐渐加大到6到8级，其中台湾以东洋面、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岛沿海、浙江沿海将有9到11级大风，阵风12到13级，巴威中心经过海面风力可达12到14级，阵风15到13级。

等爱的玫瑰，还有等台风的我们啊。我们当然不期待了，但是他要来呢，我们也必须得面对啊。眼下全国各地啊，只要跟台风有关的影响的，都已经启动了应急响应，各级啊各部门都在连续作战，坚守一线。面对这场大考啊，为什么要这么严阵以待？因为这是又一次高强度台风跟大家的，尤其是干部作风的硬碰硬，不能有丝毫的马虎。这场较量一定要赢，必须把那个风险预判到极致，把困难预想到极点，把意外预设到极限，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把问题跟困难想得更深入一点，把最坏的最不利的情况都预设一遍，确保台风登陆前后心中不慌，阵脚不乱。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不能总想着捂着这个保留那个，所以要做到最细致的排查。应对风险永远没有固定的题本，但是解题思路、突破路径、底层逻辑是有共性规律的。以预报预警为令，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打法和招式。都看见了心碎，城市中太多喜欢的安慰。防台抗台千头万绪，最终都要落到结果和效果上，这也是最能够看出干部们的这个成色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人说作风硬就是这种时候出了考题，对吧？只要树立跟坚持这种好的思维，把各项工作做到极致，把精神状态拉到满格，那一定就能够交出高分答卷。我们各行各业啊，各个群体都应该拧成一股绳啊，应对台风。白天大哥说，我想听一首军营老歌《打靶归来》啊。其实排的歌还挺多的，刚才《等爱的玫瑰》已经放完了啊，接下来要放谁的歌呢？啊，要放，我来看看啊，找一找，大家有什么歌想听都可以发过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啊。这个半点心我刚才是不是也播过了？然后李克勤的《红日》是我们有一位老友啊非常爱的歌，可能这一首歌里响起就有满满的正能量，好像浑身都充满了力量。这里是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快乐上班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正在这里问候各位早上好。

那大梦那首歌对你来说算是老歌还是新歌啊？大家有人知道大梦这首歌曲吗？就是瓦依娜、任素汐唱的大梦，或者陈楚生唱的大梦，你们有人想听吗？想听可以发想听两个字来，我看几个人发想听啊。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主播号，点一个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或者是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蓝鲸，微信的小程序直接搜索大蓝鲸，点开来之后就有那个快乐上班路的直播帖啊，点开之后听直播也可以直接留言互动。8:41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阿树早读环节吧，很多朋友喜欢这个环节，因为可以听到满满的正能量。如果你想回听下载分享，也是来到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里面有一个阿树早读的专区，有什么想聊的想跟我们互动的都可以来到这里。

保留，于是忍不住追问对方的决定，替对方出主意，甚至帮对方做判断，觉得既然是亲密的家人朋友，就该什么都分享，什么都参与。可事实上，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花园，有些角落连他们自己都不愿轻易触碰，那些被强行打开的入口并不会让关系变得更亲密，只会让对方感到被冒犯和不自在。真正的关心不是时刻盯着对方的一举一动，而是当对方需要时，你能安静地站在那里，让他知道你在那里陪着他。边界感不是疏远，而是尊重。有人担心保持边界会不会让关系变淡，其实边界感不是冷漠，而是清楚地知道我是我，你是你。这意味着承认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生活方式，懂得在恰当的时候后退一步，给对方留出喘息和成长的空间。这种尊重反而会让彼此感到安全和舒适，因为你知道对方不会随意跨越你的底线，你也无需时刻提防被冒犯。好的关系就像两棵并肩生长的树，根系各自深扎，枝叶却能相互依偎。守住自己的边界，也尊重他人的边界。建立长久的关系需要双向的努力，一方面我们要敢于设立并守护自己的边界，那些让你不舒服的要求可以温柔而坚定地拒绝，这不是自私，而是对自己的保护。另一方面也要学会觉察并尊重他人的边界，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不把我们关系好作为越界的理由。当我们既能保护好自己的能量场，又能给予对方足够的空间，关系才能在平等和自由当中走得更远。

0: 梦想了。嗨，你的早晨是怎样开始的？
1: 啊，要迟到了，
2: 记得吃早餐啊。
3: 城市最忙碌的时候，
0: 出发了，
2: 出发，
0: 出发。
3: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们快乐出发。
4: 来吧，各位，我们刷新台风的最新动态。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距离台湾基隆市东南方向约83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7月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7月11号夜里到12号夜里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7月13号到14号在安徽中部缓慢北行，并逐渐减弱为热带低压。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巴威影响南京的主要时段是7月11号到14号，持续时间是最强的时间段是7月12号，风力最猛，尽量别出门。最大风力路上8到9级，水面9到10级。11号偏东风，白天4到5级，傍晚前后逐渐增强到6到7级，阵风8级，水面9级。12号周日，东到东南风7级，阵风8到9级，水面9到10级。13号东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水面8到9级。14号南到西南风，白天5到6级，阵风7级，水面8级，夜里减弱到4级左右。那么11号夜里到14号，南京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天气，主要降雨时段是7月12号到13号，降雨期间可能伴有雷电、8到9级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重要提醒各位啊，关好门窗，收回阳台的花盆杂物，严防高空坠物，车辆停放远离广告牌、枯树围墙，出行避开狭长的通道、临时的搭建物，警惕横风，遇到雷雨及时进入到室内躲避，不要在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动态，做好应急准备啊。所以大家注意啊，周末巴威林精灵，大风阵雨轮番行，阳台杂物收干净，紧闭门窗莫放松，大风来袭多提防，外出小心缓步行，台风路径变数多，紧盯预报常追踪。
3: 爱上一座城市，
0: 轻松的音乐脚步，陪伴热爱早起热爱生活的朋友一路快乐同行。
3: 爱上一个声音，
0: 用音乐放松心情，用资讯补充能量。
3: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5: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6: 997快乐上班路，阿树正在直播。

刚才我们同事说这首歌其实给人感觉好像这个能量不是很强，因为他的歌的名字叫大梦。有的时候人生，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沉静，就像刚才周宇跟我说，未来我们如果节目有改版的话，可能大家的节目时间段会有一些调整，如果调整到不同的时间段，可能我们连续10年的这种接班生涯就会告一段落，突然间就发现，诶，生活也会或者生命也会发生一些简短的变化。会不会我们的这个节目，会不会后面的爱车帮节目会有一些变化呢？这次我们交往的节目改版或许会有一次大的变动，会有一个惊喜给大家。时间过得可真快啊，早上这个节目和爱车帮节目连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每天习惯性的说，接下来我们节目就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杨晓和周宇带来的爱车帮。会不会不是我在这里给他们预告，或者说我预告的又不是他们的节目啊，都有可能的。那么我们正在进行改版策划的事宜，我们的目的就是为大家带来更多，在这个系统性变革下，这个融媒体方面更多的服务，更好的节目，那么变化肯定不可谓不大的。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交广双频，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意见和建议，然后大家多多的支持吧。让我们期待新的一切的发生，当然是好的发生了啊。8:56结束我们今天节目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是杨晓周宇带来的爱车帮，我们下周再会。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枢纽附近都是车多集中。快速内环中现在通行比较有压力的是玄武湖隧道和应天高架。玄武湖隧道双向进口车辆都在积压，尤其是从新庄过来的车辆不太放得动。应天高架也是双向排队，并且往大教场方向，在文体路上桥口附近有三车追尾事故发生，占据了右侧车道，请注意避让。龙盘中路高架双向也有缓行，其他高架和隧道流量逐渐减小。地面主干道广州路沿线、汉中路沿线、北京西路西康路路口、中山东路解放路路口

0: 南京全面部署防御工作，当前南京仍处主汛期和梅雨期，长江、水阳江、秦淮河等主要江河湖水位偏高，土壤含水量较大，台风叠加本地汛情，可能引发城市内涝、河道超警、树木倒伏、地质灾害等风险，防御形势较为复杂。市防办提醒市民密切关注台风预警信息，主动做好家庭防范，强风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确保自身安全。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不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
2: 天气的问题，这个季节的这个问题，以及可能的降水会对于山路的这种行驶，因为贵州都是山嘛，山路的这种行驶的这样一种影响。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租的这个车辆，如果我是在平原地区的话，我可能租辆轿车就行了、嗯、但是在那些地方，在山区开的时候，我肯定是要租四驱，租 SUV， 租四驱。为什么？就是会有可能会有突发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四驱车的这种脱困的
3: 能力
2: 肯定是更强一些。那后面呢，就是整个的我研究了一下线路以及查了相关的一些新闻之后、嗯、后来我放弃了。
3: 嗯
2: 啊，原因是什么？人不说了吗，就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嘛。
3: 对，
2: 就是你明明知道可能会有风险的话，你如果是带着一种挑战的这种心态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像暑假期间、
3: 哎、你一家老小都在车上，
2: 你
3: 干嘛挑
2: 战
3: 极限啊？
2: 你没有必要去带大家一起去挑战，
3: 对，
2: 来赌可能路上没有的这种风险、嗯、我宁愿不去玩，我宁愿换一个地方玩，我宁愿我一个人，比如说我可能说我对家庭不负责任什么，但是我想挑战我自己，我宁愿一个人，我跟着一些探索的这种专业人士一起去过去，那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千万不要带着孩子去做什么越野的事情啊，走无人区的这种事情啊。前几天还在跟一个朋友在聊，他利用这个暑假期间、
3: 嗯、
2: 他想呢带着他孩子，孩子很小，孩子才二年级、
3: 嗯、
2: 他说想带着孩子一起去到那个新疆那边去，然后从新疆
3: 落地自驾
2: 去西藏，然后这一
3: 圈、哦、这么远，
2: 关键他选的路线全部都是无人区。
3: 哦，那不行。
2: 然后就问我的意见，我说你想带他去吃苦这没有问题，但是大人都吃不了的苦你确定你可以带他吗？还有一个问题，我说以我去是穿过无人区的这个经验，我的分享是有的时候可能我觉得我自己都已经处于极限的状态了，那个时候我连我身边的人我可能我都帮不了，你就不要说孩子了，到那个时候孩子的出现只可能会让你们去陷于更危险的这种状态。
3: 对，
2: 对不对？
3: 对，
2: 所以我说没有必要啊，因为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
3: 能够锻炼他的地方多着呢，
2: 很多，而且
3: 不要用这种有危险的代价，
2: 总有一天他可能自己会愿意去踏上这样的一个就是超越自己的这样的一条路，你不要带他去，因为你是他的监护人，他还没有办法去自己下决定呢。
3: 对，
2: 对不对？
3: 对，好，这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头跟大家做的一个小小分享。那今天我们节目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首先还是车新闻。 嗯， 有一些新车的消息跟大家分享，大家有自己感兴趣的车型，84652997或者是大蓝鲸，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都是可以来参与。
2: 嗯，
3: 然后今天10点钟之后，那么我们的维管在线会跟大家见面，来自于高淳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侯学明，以及我们的技术部门的我们行业主管部门给我们推荐的技术专家，都会连线到节目当中来，帮大家来解决各种在汽车维修啊保养过程当中的一些麻烦事儿、纠纷。所以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也可以通过维管在线的节目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是的
1: 啊。
2: 好，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爱车帮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分享到的内容，欢迎各位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吧。
0: 好，接下来时间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希望所有的朋友都来打卡啊，然后也希望大家呢在夏天的这样的一个季节里呢，出行都可以平平安安的，
2: 顺顺利利。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

0: 事，最快的新车信息，客观真实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车新闻。
1: 西雪佛斯说，其实一直有个想法，前市场说车就放新歌，后市场的时候放些老歌。你早说啊，你节目马上没有了之后你现在提，对不对？
2: 那也有啊，咱俩还是连着的呀。
1: 连着然后就分开了呀，是不是啊？然后这个你不如直接后面还叫爱车帮吧，这样的话大家还有个念想啊。这样的话就是后面
2: 我就叫车管家在线。
1: 你别叫，
2: 我就叫车管家在线，
1: 就叫爱车帮，
2: 我就叫车管家在线。
1: 太长了，不适合现在的网络传播，知道吗？
2: 这个已经不需要网络传播了。
1: 好吧，反正听一天是一天吧。
2: 然后我要这样的话，他们觉得我不要好，不想，不努力。
1: 反正你就不想要爱车帮，就知道了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2: 我之前讲过了，我说那我就
1: 说这个车新闻啊，来说一说今天的这个昨天的新车。首先呢，来说一下昨天在海外正式发布价格的腾势 Z。腾势 Z 之前在官方的他的微博上面呢，让大家去猜，说猜多少钱，那给了一选项，最高的选项是22万到24万英镑，我就选了那个，我说这个东西肯定得选，
2: 乘以八
1: 啊，这个选上去之后啊，就是让他们外国人感受感受我们的顶级跑车的这个价格。哎，没有想到最后他们还是低调了啊，就是还是低调了一些，最后呢是14到17万英镑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2: 就是差不多是130万人民币，然后最高是158万人民币这样的价格。
1: 他在国内工信部上面就发了三个版本啊，一个是硬顶版，一个是敞篷版，还有一个赛道版。其中呢，硬顶版的海外售价是14.29万英镑，大概是130万元人民币，
2: 敞篷版海外售价是15.99万英镑，大约146万人民币。
1: 赛道版的海外售价是17.29万英镑，大概是158万元的这个人民币。有可能很多朋友不太理解，说这个价格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就我就拿目前最低的那个硬顶版的价格啊，14.29万英镑的这个价格来说。保时捷911卡雷拉 GTS 在英国的售价是139,000英镑，它的价格就是跟就是腾势 Z 的这个价格是持平的啊，甚至是可能比它还要再低一点，因为但是保时捷是要选配的嘛，
2: 还要加钱，
1: 所以可能加一加基本上也就14万英镑的这个样子，所以就是。这样一讲的话，大家也就明白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啊！就是当然还有更贵的、更高的嘛，
2: 对
1: 不对？
2: 对。
1: 那么腾势 Z 这也算是一个历史性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了。这个价格把中国车放在国外的，你要知道它不是一个专门为什么。赛道定制的这样的一个版本，
2: 对对，
1: 它就是相当于像保时捷一样，
2: 平时可以开
1: 的，对不对？你日常敞开了去卖的这样的一台车，
2: 敞开了去卖，
1: 所以这样的一个价格怎么样？很多人说，哎呦，这个价格他定就定，他想定多少定多少，反正要卖不出去。我说你可瞎说吧啊！腾势 Z9GT 在英国卖11.5万欧，哎，我好像昨天看涨价了，11.75了。
2: 为什么？
1: 就不知道，反正就是我在官网上，在欧洲官网上看到它的欧是11.75万欧了，就是又涨价了，
2: 乘以八。
1: 它之前发的是11.5万欧，折合人民币当时是91.8万的样子。腾势 Z9GT 啊，就是我们买的那个269.8万的那个版本。
2: 对啊，所以我不是说嘛，我们是可以去买
1: 3.4倍的这个价格，那个车已经售罄了。就是那个车首批预定已经售罄了，所以他定这个14万的英镑的价格，他也不是随便定的。
2: 对，
1: 因为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这个车其实是没有对手的。
2: 对，我说一下这个车，这个车呢是4.780米的车长，1.990米的车宽，1.350米的车高，然后赛道版的车身长度呢是4.870米，轴距2.780米，
1: 四座版的跑车，是那种典型的跑车的这种造型，
2: 对，
1: 而且可以这么去说吧，就典型的属于就是 你一看就觉得它肯定是一个狠货，但是呢日常的通勤场景也没有问题的这样一台车型，对不对？那这台车在内饰方面呢其实就非常非常的运动啊，因为之前在车展上我也看过这台车，双门四座的布局，后排成年人短途乘坐是没有问题的，相对于传统的双门的两座跑车来说，这个实用性很强。我在买跑车的时候我一定有一个前提，就是它必须得是四座，你别跟我说任何的东西，就是保时捷718的入门价格很低，但是如果要买的话一定买911，因为它有两个座位，后排有两个座位，因为这在日常实用性当中是没有问题，除非我买超跑，超跑那我就一个人去享受，对不对？但是我只要考虑到日常，我是肯定得要四座的。车门呢采用了碳纤维饰板、金属踏板、麂皮车顶的这样的一些材质的装饰，就是材质方面其实也是到顶的这样一种状态。全系搭载的是天使之眼5.0的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而针对了跑车的低车身高车速的行驶的特性，还专门优化了感知逻辑，它更能够适应这种跑车的使用的相关的一些场景。你看现在这个精细化已经越来越多了。还有呢就是这个车也可以支持高速 NOA、 全场景自动泊车、遥控循迹、实时高速自主变道啊，包括城区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能力啊。安全层面方面呢 AEB 主动紧急刹停支持0-130公里的全时速的这种工作的状态，
2: 对，它可以识别行人、非机动车、异形障碍物，依托它全线控底盘架构呢，车辆可以在极限工况下修正车身的轨迹，降低高速行驶的失控风险。刚刚讲了碳纤维的符合笼式结构，配备了多活塞陶瓷通风刹车系统、刀片电池，支持高压毫秒级的断电保护。全车是车辆支持 OTA 的远程升级，后续呢还会新增赛道数据记录、漂移辅助、自动刷圈等等这样的一些性能的。
1: 对，大家注意没有，它其实是全线控的底盘结构啊，这个呢就是在于它的这个优势了，它也是一个比亚迪自研的一个全线控。新国标里边关于线控的国标的制定者之一也就是比亚迪啊，比亚迪呢也是一个制定的一个原始单位了。那么这个车呢搭载的比亚迪的 E3 方整车智能控制平台，前单电机后双电机，是三电机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2: 系统的综合功率呢，一个是118千瓦，这个实现的零百加速是1.96秒，
1: 1.96秒零百加速，
2: 最高350公里的时速，
1: 对，极速在350啊，所以这个价格你要买的话，911跑不了这个价格，
2: 跑不了这个快。
1: 911如果想跑到这个价格，就是这个能力的话，911是需要再加配，最起码加到将近300万的这种状态了。所以啊，这158万对于真正的目标人群来说，那就真的跟捡了一样啊！就我们可能会觉得贵啊。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海外的 WLTP 的工况接近600公里啊，全系是800伏的这种高压，配备102度的平铺式的磷酸铁锂刀片电池。好，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就要跟大家去说一说这个车昨天的这个价格了。我就说这一次啊，腾势明显是学聪明了。腾势为什么要去在古德伍德速度节上面去发？一呢，就是这个车跟所有的其他的车型，大家是同台竞争，
2: 对
1: 不对？大家都是超跑，
2: 对
1: 啊，这些全世界的超跑都在古德伍德速度节。然后在那个只要能上那个舞台的
2: 就厉害。
1: 我把我的数据端出来，对不对？大家就已经知道了。所有想买跑车的人都会在古德伍德速度节上去看车，
2: 对，
1: 就这么简单啊，就是直接目标人群。然后我给出了这样的一个价位。然后反过来，大家再想一想，他马上七月中的时候会宣布国内售价，
2: 7月13号
1: 啊，会宣布国内售价。那如果国内售价，我们讲直接就说啊，
2: 65，
1: 比如说他定个我40万，哎，如果他定个40万起，
2: 肯定好多人买。
1: 我告诉你，好多人会骂，
2: 为什么？
1: 你一个国产车，你凭什么卖40万啊？
2: 外面能卖140，我们能卖个4不行吗？
1: 所以反过来说。如果他先在国内上40万的话，
2: 那不行，那人家接受不了。
1: 很多人肯定会就说，什么车？你对呀、啊，你一个腾势凭什么卖40万起啊？对不对？
2: 比亚迪高端。
1: 反过来说，如果是现在7月13号，他给你就让你说的卖50万，卖60万，
2: 我觉得60万
1: 都能接受，因为他在国外是卖158万、130万起步的这样一台车，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我给你一半的价钱。对不对？
2: 我就是考虑到那个，我才说60万的。
1: 所以我说了嘛，就是说接下来的时间， 你让我去预测的话，我估计啊，这个车有可能在45万起的这个价位，有可能啊，在45万起的这个价位。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其实一定会有人喷。但是因为它先有海外上市这个价格之后，大家可能一句话就给塞住了。你看老外有多少？

0: 钱买的，
1: 你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说，
1: 搞得我刚才看了他的那些数据之后，我都觉得有点心动。
0: 还有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车它跟之前腾势 Z9 GT 还不太一样。Z9 GT 这个车呢，你看从那个尺寸方面各个方面，
1: 对，
0: 它其实是大车，
1: 太大了，
0: 对不对？嗯。但是这台车如果是从尺寸方面，
1: 哦，合适，
0: 其实对于很多的。就是女性用户或者时尚用户，他们是非常愿意
1: 去接受的。我就看到它尺寸，我就觉得有点心动，
0: 对不对？嗯、所以，要不买一台吧？
1: 他太招摇了。
0: 招什么摇啊？你这
1: 我年纪大了，
0: 对不对？你马上都不做汽车节目了，你做汽车节目，人家说、哎、你看看是不是厂家送你的，对不对？你都不做汽车节目了，就无所谓了这个事情，你不要低调了。马上我们俩分开之后，我也不找你借钱。
1: 马上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再回来。
2: 有没有想入手 SK2 神仙水的？今天买立马帮你省下一笔钱。 SK2 的王炸简陋套餐，神仙水230毫升正装899，现在订还再送5支大红瓶面霜，共计75毫升。赶快去微信下拉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这是什么概念啊？官网单买这两样要花2000多，现在直接对半砍。女人25岁以后皮肤就开始走下坡路，胶原蛋白流失加速，加上作息不规律，减肥节食，频繁上妆卸妆，奔三的女性如果不做好皮肤保养，30岁后皮肤老化速度是20岁人群的2倍以上。这一瓶号称全球平均每1分钟就能够卖掉2瓶的神仙水，创造了亚洲护肤界的神话。作为 SK2 的当家花旦，几乎每个混油和油皮都是人手一瓶，堪称维稳消除闭口的神器，能够维持肌肤稳定，处理好肌肤水油平衡，还能够持续滋养肌肤，比精华都管用。那今天帮你配一套，买水送面霜，而且送5支15毫升面霜，也就是75毫升。你要知道 SK2 大红瓶面霜最主要的也是抗老抗衰，由马蹄莲、芍药、鱼腥草多种植物萃取而成，可以迅速提亮肌肤，细腻毛孔，打造理想美肌，就好像给肌肤充电一样。官方数据显示，10天有效改善初老问题，28天全面提升30%肌肤紧致度。此外，面霜还加入了小球藻成分，也是亲肤到没朋友的淡化细纹的大佬。怎么样？就给他这样一份惊喜，官方2000多，现在899，赶快去微信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6: 交广安全。

0: 小贴士：
1: 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注意关注天气预报，及时掌握最新消息。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漫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如果身处室外，应立即停止户外活动。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止跌入窖井、地坑等。驾驶员遇到露天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该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当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时，人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提醒您：生活再忙，安全不忘。安全不忘。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

0: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以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代表影响程度和防御等级越来越高。蓝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黄色预警代表24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阵风10级以上。橙色预警代表12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阵风12级以上。红色预警代表6小时内或已受台风影响的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阵风14级以上。
1: 等你，
2: 好的，懂车更懂你，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爱车帮，我是杨晓。
3: 大家好，我是周宇。
2: 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昨天上市的新车啊。昨天呢，几个车辆上市新车，而且大家在争奇斗艳，每一家呢都希望自己的流量是最大的，所以昨天晚上呢，你会发现他们在公关端的这样的一个争议也特别的有意思啊，就每家都发，老师能不能在最快的时间呢把那个稿子发出来？我当时在想一件事儿啊，就是稿子发出来，大家挤在一起之后，到底谁能记住呢？
3: 也都看不到，
2: 对不对？
3: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有一个时间差可能还更好一点呢。
2: 对，你要彼此之间大家都要去想一想，互相去避一避。
3: 对。
2: 然后呢，其实这么多的车都造出来这么好的东西，对不对？要好好的去。怎么说去
3: 不要正面硬刚，
2: 不是正面硬刚的问题，我觉得其实大家要找准自己的这样一个定位和时间点啊。昨天的时候，蔚来 ES8 五座版正式迎来了上市，新车推出了两款车型，
3: 售价一个是382,800，一个是422,800，采用 bus 租电方案的售价，一个是274,800，一个是314,800。
2: 新车的后排呢是配备了双舒躺座椅，同时呢，后备箱标称的这种容积达到1334升，后排座椅放倒之后，最大可以扩展到3084升，

0: 昨天甚至有朋友跟我开玩笑说，感觉自己拉个货感觉都没有问题了啊。好，那么这个是他的一个大五座的这样一种感觉。
1: 嗯，
0: 同时呢，首任车主可以获得5年的免费全域领航辅助 NOP 加的使用权，
1: 还有6年的免费车联网，6年或15万公里的整车质保，10年不限里程，3电质保和终身免费道路救援的服务。那现有用户享有专属的复购权益，在7月31号之前锁单的话，提前提车即享价值2680块钱的啊飞航头等舱套装专属礼遇，那还有享受零首付啊5免3的这种专属金融方案。今天开始，蔚来 ES8 5座版就会正式的开启交。

0: 那其实我这么去说吧，我一直觉得就是未来的设计是相当之在线的，而且一眼看过去之后就原生设计，这就是未来的车，
1: 舒服，
0: 对不对？每一辆未来的车你一眼看过去你想不到它是谁，它就是未来，
1: 对，
0: 对不对？而且别人如果要用未来的一些设计元素，你一眼看过去之后，你这个也在所谓叫致敬未来啊。那么车身尺寸方面呢，也跟大家去说一说，
1: 车长是5米280，车宽是2米010，车高是1米8，轴距在3米130，它的尺寸跟6座和7座版是完全一样的。
0: 对，也提供了20英寸的七幅新帆的轮圈，20英寸的多幅的悬金新风的这种轮圈，还有22寸的这种悬浮的轮圈。那么这些就看你到底是想要那种怎么讲，就是气场，还是要使用。我如果是我啊，我先说一下，我一定是选小轮毂的这个轮圈。
1: 为啥？
0: 为什么？因为它的轮胎可以厚一点。
1: 哦、
0: 因为作为一个SUV 来说，其实轮胎它如果能够厚一点的话，轮胎的这种受伤的几率会小很多，
1: 寿命也会可能长一点。
0: 我这个用扁胎用的就是头晕目眩的人，我是用我的血的教训跟大家讲，如果你经常喜欢到处去跑的话，你就这么装啊。如果你要说我在市区里面我代步，我要的是那种 VIP 风，哎，那就是买那个22寸的这个锻造的这种轮圈，给人感觉很豪的这种感受啊。那车尾的贯穿式的这个车灯啊也很长，2米264的长度的一个尾灯，气场非常的大。那这一次呢，他们给了一个30升的嵌入式的大冰柜啊，-18度到10度的宽温域的这种控制，可以保证可以让它冷冻下来。当然，这个后备箱肯定就是非常之可观了啊。
1: 对，在取消第三排座椅之后，后备箱的空间基础的容积就达到了1334升，而且拥有一个下沉式的隐藏空间，前后一共有255升。那后排座椅呢，支持4:2:4的这个放倒之后可以扩展至3084升。官方呢还推出了丰富的原厂配件，
0: 比如说鱼竿的支架动动板，
1: 这个挺好的，
0: 下沉的冷柜啊，灵动组合隔板，后备箱抽屉， L 型的衣帽架，单人床垫、双人床垫、自行车滑轨支架、隐私帘等拓展的这种附件，那你玩高尔夫的、玩摄影的、玩路亚的、
1: 钓鱼的，
0: 哎，玩骑行的、玩露营的，是不是都可以有的玩了？
1: 床垫也挺好的。
0: 我跟你说，这就是未来，因为你看看未来的这个商城，这么多品牌都想学未来，但是陆陆续续大家都做不下去了，只有未来商城在不断的往里面去加，跟他车相匹配的一些这种东西。那现在你看的典型的未来车主形象，穿着未来的鞋子，穿着未来的裤子，穿着未来的衣服 T 恤、帽衫、外套、西装、正装、大衣，它全部都是有的，然后再去使用着未来的充电宝，然后用着未来的手机等等等等，它是全场景都是有的。所以这个其实包括他们未来商城里边路亚杆什么东西都有，鱼竿这些东西它也都有的。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你买车目的是什么，就现在你买的肯定不是个代步工具，你买的更多的是生活场景，那它就在支持你生活场景嘛。
1: 对，
0: 内饰方面呢，前排依旧采用的是环抱式座舱 Skyline 数字天际线，
1: 另外还有15.6英寸的中控屏，内置 SkyOS 天书全域操作系统，新增了足球盛宴和时影时序的主题，
0: 日影时序、啊、
1: 日影时序、然后还有一个27扬声器8.1.4.2的布局，功放额定功率是在2600千瓦，
0: 2600瓦
1: 哦，哇，
0: 2600千瓦的话就可以直接发射出去了，
1: 26000瓦是吧？
0: 2600瓦啊，这是它的功放的一个功率。驾驶辅助方面呢，车辆依旧搭配的是神机 NX9031 的芯片，然后还有未来天鹰座的超感系统，31个高性能的感知硬件，配合未来世界模型啊，然后支持点到点的全域领航辅助驾驶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能力啊。那么在座椅方面呢，也是依然是配置非常的高啊。
1: 有这个 双飞行零重力座椅，20项的座椅调节，400毫米的腿托宽度，然后主驾驶14点的座椅按摩，副驾16点的座椅按摩，3档加热和吸风式的通风，座椅靠背呢最大可以180度的放平，然后后排呢配备了双舒适的躺椅，拥有了400毫米。

0: 宽度的腿托，最大的靠背角度是138度，16点的座椅按摩，3档加热和吸风式的通风功能，然后后面呢还有一个21.4寸的这种迷你的 LED 天空屏小桌板，1.7平方米的智能调光隐私车窗和8.8升的全域温控车载冰箱。
1: 哎，那么这个也是说，就是把配置方面也就是到顶了。
0: 嗯，
1: 动力方面的 ES85 座版搭配的是全域900伏的高压架构，还有双电机的智能四驱。前感应异步电机的最大功率是180千瓦，后永磁同步电机的最大功率是340千瓦，综合功率是520千瓦，配备的是102度的电池包。CLTC 的可续航呢是655公里，当然了，对于未来的车来说，车主们也不在乎它的续航是多少，因为反正是换电换掉了嘛。
0: 对，
1: 同时呢，配备了双腔空悬加单阀外置式的 CDC， 以及全域的舒适领航，通过 AI 能力会持续进行相关的增长。大五座啊。这个没有采用跟乐道一样的这种方式，乐道的大五座叫 L80 啊，那么这个未来的 ES8 的大五座就叫 ES8 的这个大五座，那你到底是选五座、选六座还是选七座，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看。这是目前的啊，或者说在未来的整个发展的历史当中，它都是它的功勋车型。
0: 嗯，
1: 创世版的时候呢就是 ES8，
0: 嗯，
1: 现在二度热销的还是这个 ES8、
0: 嗯、
1: 虽然价格差了很多，
0: 差一半了，
1: 嗯，但是给人的感觉，你要去看一下未来的 ES8 的内装，你会发现它依然是在线的。
0: 对，
1: 虽然很多人去骂它，去批评它，去一直去质疑它，但是未来不但在用自己的产品再去说话，
0: 嗯，
1: 而事实上来说呢，你要是论堆料的话， ES8 也算是在堆料界里边算一个前辈了啊。喜欢的人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车啊。
2: 爱车帮车新闻，
1: 爱车帮车新闻，再来关注一下昨天上的另外一台车。这台车有点让我出乎意料，因为我之前听厂家说它15万级的预售的时候，我以为是15万起，结果呢，昨天风云 A9 正式开启预售，推的3款车型，它的预售价格是
0: 11万5千9到13万5千9
1: 啊，结果它最高的这个版本也没有到15万啊，就是所谓的15万级是10到15万啊。那如果说再加上它给到这样的一些配置的话，我觉得这台车的性价比就相当之高了。
0: 对，
1: 那这次预售的是纯电动车型，搭载的是单电机，配备的是70.11度的磷酸铁锂电池。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是655公里，那我在想后面可能也会有高性能的版本，因为这个车的造型上面，如果他不把这台车就是性能发挥出来的话，就白瞎了这个造型了。
0: 对 对不起这个造型了。
1: 因为这个车呢，我去探过店，我去看过这台车，在外观上面来说呢，是非常这种凌厉简约的年轻化的这种造型，一看就相当之运动。我问了好几个年轻人，我说你看这个造型，他们都说非常的喜欢。而且这台 A9 放在他的那个新能源展厅里边，跟其他的展厅里的车都不太一样，
0: 就感觉不是一代车。
1: 对，就给人的感觉就真的是这在给年轻人去准备的这样一台车型。前包围还有主动式的进气格栅，可以根据它的速度去这打开去调节，调整这个风阻和散热的这个相关的情况。
0: 对，
1: 车顶部呢也配备了这个激光雷达，这是我印象中就是看了之后觉得一进门的时候，它的这种前包围包括一些进气的组件给人的感觉就非常的运动。那车身的侧面呢是半隐藏式门把手，然后可以支持触摸和机械的双开启的这样一种结构，同时呢也配备了低温阻的这种轮胎啊。当然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0: 嗯，
1: 就这台车的尾翼。
0: 尾翼，
1: 这台车的尾翼啊，我当时去探店看的那台车呢，
0: 嗯，
1: 它的尾翼你从侧面看，你以为它就是个小鸭尾，
0: 对，
1: 但是事实上来说，它是一个贯穿式的鸭尾，它看起来是一个一体式的鸭尾，
0: 连着的，
1: 但是从玻璃那边有下方有一个通道，是直接通下去的。就有的尾翼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就是纯粹是速度一定高度之后会达到什么什么之类，而且但是尾翼升起来的时候呢，给人的感觉破坏了整体美学。
0: 是，
1: 它是打穿下去的，是一个贯通式的这个尾翼。这个尾翼我个人觉得一般不多见，工序上面工艺上面可能比较难，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在日常驾驶的使用

0: 性方面，它可是在时刻工作的，但在时刻优化它的空气动力学的这种能力的，这个其实就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
1: 来，我说一下车身的尺寸，这台车的车长呢4米836，还有一个是4米890，车宽1米896，一个是1米913，车高是1米489，另外是1米491，轴距都是2米9。
0: 它根据不同的外观套件和不同的风格，会有不同的这个尺寸的这个标准啊。然后再说到它的车内里边呢，车辆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的设计，而且我坐进去之后我发现基本上我能够摸到的地方它都是大面积的软包的这种包覆，然后也搭配了木纹的装饰件。这台风云 A9 呢是有一个8.88英寸的液晶仪表，加上15.6英寸的中控，然后配备了灵犀智舱的2.0系统，是的8155的车规级的芯片。高配车型呢是换了更高算力的3纳米的8678芯片，那根据它的配置不同，提供8扬声器到23扬声器不同的波压之音系统，也配备了5麦 K 歌等等等等啊。
1: 然后在智能驾驶辅助方面呢 ，A9 搭载的是猎鹰辅助驾驶系统，配备激光雷达，算力呢有128 TOPS， 可以实现城市 NOA 和高速 NOA 的功能。
0: 那在动力方面呢，这次开启的预售的是纯电版本的车型啊，搭载的是单电机，最大功率178千瓦，最大扭矩是275牛米。电池方面呢，配备的是70.1度的磷酸铁锂的犀牛电池，然后 CLTC 的纯电续航是655公里。另外，据说啊，增程版本呢是在工信部也进行了相关的申报，它的纯电续航方面呢，根据不同的电池会有116公里和175公里的这个版本的不同的配备。反正呢，我是觉得对于奇瑞来说，底盘是一直不需要去担心的事情啊，操控啊，驾驶啊，这也是奇瑞擅长的点。我这一次去探店的时候，我坐到车里边之后，我就觉得这个车在用料上面其实还是蛮考究的。蛮讲究的，而且车顶的这个大天幕呢，也是有这个遮阳帘的，就是它在实用性和时尚度方面去做了一个相关的这个融合。之前有朋友曾经吐槽过说奇瑞的这个车的造型的问题，
1: 但这台车还蛮好看。
0: 其实这台车真的，你要去看它的这个车型，我那天就看的还不是它的广告色，它广告色是玫红色，
1: 玫红色。
0: 我看的是它的那个白色，那个
1: 白色
0: 的车，我一进去之后有点象牙白那种感觉，就觉得质感特别特别的强，啊，希望这台车可以去大卖吧。我觉得，它也提到了它的这个辅助驾驶相关的兜底的能力，动力电池安全的这个兜底的能力，
1: 对，
0: 也提到了整车终身的质保和整车保养的相关的一些套餐，
1: 对，
0: 应该说这台车在预售阶段给的诚意还是很大的。奇瑞的风云 A9 这台车啊，大家可以到店里面去体验体验，毕竟11.59万元起的这个预售价格还是给了市场不少的惊喜的啊。
2: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3: 交广行车小贴士，
4: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会造成积水和路面湿滑，遇到积水路段一定先观察再谨慎通过，如果积水高度低于轮胎的一半，可以选择通过。同时，注意观察其他涉水的车辆是否通行顺畅。通行时应该用低档位行车，稳住油门，不可中途停车、换挡或急转方向。如果积水高度超过轮胎的中线，此时要选择其他路线绕行，不可强行通过。
5: 不可强行通过。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金陵之声提醒您：台风天气出行，安全第一。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玄武大道往玄武湖隧道车多，还要缓行10到15分钟。通济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应天高架都还是双向流量大。那么其中应天高架往大教场方向的车位排进大教场隧道，地面主干道北京西路往鼓楼广场方向、虎踞关路沿线、广州路沿线、汉中路沿线车辆都是走走停停。中山东路在大行宫和中山门这两个路段车辆是有明显积压。稻城公路的石阳路附近现在双向都有着超过2公里的排队和缓行。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往市区方向有明显排队，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流量逐渐减小，可以优先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测，今年第9号台风超强台风巴威将于7月11号起对江苏造成明显影响。原定于7月11号举行的苏超联赛第13周比赛做变更调整，宿迁队对常州队的比赛日期变更为7月18号，比赛场地和开球时间不变。南京队对连云港队的比赛日期变更为7月25号，比赛场地变更为江苏省五台山体育中心体育场，开球时间不变。南通队对扬州队的比赛日期变更为7月18号，比赛场地和开球时间不变。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车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

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

0: 时间到了10: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的爱车帮。大家好，我是杨晓。
1: 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啊，那么在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刚才跟大家去说了几条新闻啊，当然在接下来时间呢，还要跟大家去说点事儿啊。
1: 啊，待会儿我们那个维管在线呢，也会有技术专家和我们的行业主管部门的专家呢，会连线到节目当中。
0: 嗯，
1: 首先我们今天是高淳区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侯学明会连线到节目当中，然后。啊，主管部门给我们的专家呢是来自南京天银汽车公司的技术经理周稳，所以大家如果在自己车辆的维修保养方面有一些投诉，有一些麻烦事，都可以关注我们的维管在线栏目。
0: 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假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啊都是有自己喜好的东西。
1: 对，
0: 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呢是瞬间全部锁定，如果宅在家里的话，也能够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的视听快乐，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喜欢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来进行拨打，可以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来，我们看看大家在评论区里边的一些提问和留言，看看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啊。刚才看到有一个朋友说想去了解一下这个极狐 S3 啊，
1: 问你一下极狐 S3 的试驾感受，经常刷到这个车子车子的车机说容易卡，是不是这样的呢？这是空白区留下的。
0: 嗯，是这样的啊，就首先极狐 Beta S3 这个车上了多长时间，然后就有这么多的人去说容易卡了吗？对不对？
1: 嗯，刚上不久。
0: 我跟你说，我在之前去试驾完极狐 Beta S3 之后，我发了一条视频，然后我就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1: 嗯，
0: 就是极狐的，但凡跟极狐相关的视频的评论区里面，会充着一种浓浓的恶意。
1: 为啥？
0: 你说是不是车主呢？我也不好说，但是就感觉是带着巨大的怨气在进行评论的。每一次跟极狐的车辆的试驾，视频下方都有类似的声音，所以我不知道啊，我为什么要这么说？我说这辆车没上多长时间，就有人说这个车机就开始去卡顿了。那这件事情你就要去想一想，是什么人，就是用了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把一个车的车机给用卡，对吧？
1: 嗯嗯，
0: 所以这个要确认一下。另外一件事情本身呢，的确啊，就是在极狐 Beta S3 在宣传的时候，很多的博主说，你看这个车全系搭载了815的这个芯片。事实上呢，我了解了一下，它的入门版本的芯片用的不是815芯片，就是入门版本的6万多块钱的那个版本啊，它用的不是815的这个芯片，它用的是另外一个国产品牌的这个芯片，而那个芯片的那个算力方面其实不是特别的高。还有呢，就是你会发现其实低配版本它在车机动画屏幕上面没有太多的动画，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平面的这样一种相关的一些效果，跟它的这个芯片也有一定的关系。反过来再说，你想想它的价格，
1: 对，
0: 这个价格换电版都已经达到了6万的这样的一个价位，你说你花5-6万去买车，你会在乎它用的是什么车机芯片吗？
1: 车机用不用都再说了，
0: 对不对？
1: 我觉得
0: 我聚焦在5-6万去买一台车的时候，我肯定想的是这台车在

0: 就是三电系统方面吧，对吧？就像我们当年你花五六万去买车的时候，你肯定在乎的是三大件，
1: 嗯，
0: 其他东西都无所谓，它能有个座，对吧？
1: 对，
0: 有个门，对吧？能挡风遮雨的就行了。
1: 嗯，
0: 所以要看车机，你要说哪一款，比如说815芯片，虽然说815芯片现在就是没有什么可说到的，因为8797可能都来了，但是从实际体验上面来说，只要它做的优化足够好的话，815芯片完全够用，完全够用。而且815芯片优化完的这样的一个车机屏幕，跟现在主流的两三千块钱的手机的这个屏幕的质感其实没有太多的区别。
1: 嗯哼，
0: 但是它想达到万级的这种手机就不行了，它明显会感觉到有一些就是脱手的这种感受，就是你脱动的时候它会有点滞后的这种感受，但这个其实跟你的价位是有关系的嘛，对不对？那么8775啊，8797啊，这些东西都有啊，那最终的时候就看一个是你的优化。你看比亚迪他从来不去说自己的芯片是什么，上一次开发布会的时候提到的这个芯片也只是提到的是一个，就是跟他的那个智驾这个智舱这个整体算力有关，但事实上来说，他这么多年他没有去宣传他自己的这个车机芯片。
1: 嗯，
0: 虽然老车主会觉得，哎，比亚迪的车机怎么感觉到这个怎么就是卡顿啊什么之类的，这跟他之前用的安卓的这种开放式平台也有一定的关系。他后来他就没有再去宣传他的安卓的这种开放式平台，包括他现在在用滴滴虾，其实他要做的是什么？就是系统优化。
1: 换了一个新的系统，
0: 哎，他要做系统优化，用系统整体的去做，包括华为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华为的单颗的这个算力，其实相对于那种高通的这个车舱，包括相当于英伟达，你就包括从智驾这一块，从智驾来说，单颗这个算力它是没有英伟达的这个单颗算力强的。但是为什么 ADS 的这个驾驶辅助系统大家用过之后都说很丝滑？这跟它的通信，这跟它的这个系统的整体的优化，
1: 对它的通信是最强的。
0: 你下达命令，你有命令传输的过程啊。
1: 对，是的。
0: 比如说你一个领导，你脑子非常好使，但是你往下传命令的时候，
1: 传不出去，
0: 传不下去怎么办？
1: 嗯。
0: 对不对？
1: 或传的慢，
0: 下面办事的人他节点比较多怎么办？
1: 对，
0: 对不 对,
1: 对？
0: 这都是一些问题啊。所以就是你要看车机容不容易卡，跟你的购车预算是有关系的。
1: 嗯哼。
0: 而另外一点是什么？就是优化啊，优化是很重要的。
1: 系统的优化。
0: 这个企业本身对于能、
1: 这个、
0: 系统能力的优化，
1: 这个要求比较高，
0: 对企业的要求很高。
1: 嗯，
0: 那这个是真的，所以你要真的很在乎车机，在乎智能化这一块的东西，你就不见得非得去买极狐的车。
1: 嗯，
0: 对不对？同样呢，就是价位里边，你去买一买吉利的车啊，你去买一买这个比亚迪的这个车啊，它可能在这个优化方面它会
1: 做
0: 得
1: 更
0: 好一些，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
0: 所以就术业有专攻嘛，啊，这也是我们想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啊。
1: 嗯。
0: 好吧，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时间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两天呢，关于这个台风，大家可能都在时刻关注着。
1: 是，
0: 我们还是想去提醒大家，就是关于台风来了之后，个人的安全的问题，咱们还是要做到啊。我们每天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包括我们的这个台风的这个值班，我们也在做。
1: 嗯，
0: 啊，就是希望大家呢，就是时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应急广播的相关的节目，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把最新的信息跟大家来说一说。
2: 正值暑期旅游高峰期，强风暴雨天气对交通运输、旅游出行、农业生产、城市运行等造成不利影响。气象专家提醒，重点地区需提前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公众应密切关注短时临近预报，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切勿到江边、海岸、河堤观潮。由于风力强劲，往往会导致大型广告牌坠落、树木连根拔起，甚至电线杆倒地等危险情况。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应远离高大建筑，时刻警惕高空坠物，同时提前储备应急物资，车辆转移至地势高处安全停放。

0: 这个其实就很麻烦一个事情。
1: 是的，
2: 对对对，很麻烦，所以我们跟他协调一下嘛。毕竟你这个看着心理上面可能有点接受不了，是吧？
0: 对呀、
2: 啊。啊，四大之间工作人员说你可以再用一下，再使用一段时间看一下，看看有没有好转。理论上来讲，那个新灯啊，在用一段时间之后，它的灯光会有一点点变化的，可能会接近一点了。
0: 嗯。
2: 然后我们也协调一下，让四大之间给他送点保养。嗯嗯

0: 保险，保养，对，这是一个案例了。我们在维修过程中其实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有时候呢也不能说就是产品本身质量问题，
1: 对，
0: 啊，可能有一些细节上面，
1: 嗯，
0: 细节上面他就没有去关注啊，没有去关注，还有一些像覆盖件啊，你比如说前保对吧，后保，
1: 嗯，
0: 其实它如果更换的话，
1: 嗯，
0: 跟旧车的车身，
1: 嗯。
0: 原漆还是有一点点色差的，
1: 特别是那种白色的要喷在那个就是塑料件上面就很难，就是说跟原车车漆能分一模一样啊。
0: 哎，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时候也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换的时候正规一点的 4S 店啊，品牌的 4S 店，就是保险杠订货之后啊，他会到那个 4S 店再重新喷漆，
1: 嗯，
0: 而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和原车其他部分的
2: 色差小一点，没有
0: 色
2: 差，色
0: 差小一点啊，尽量的去匹配它，
2: 对，
0: 这样看着就更专业一点，更美观一点，
1: 是，
0: 更美观一点。
1: 嗯，
0: 分享这个案例呢，今天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是给大家传递一个概念嘛，就是零件，我们在维修过程中的零件的分类分级。
2: 嗯，
0: 啊，其实我们根据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里面，它对零件有几种说法的，一种就是原厂件。
1: 嗯。
0: 啊，原厂配件。第二种呢，就是铜制配件。
1: 嗯。
0: 啊，第三种呢，还有一种叫修复配件。
1: 嗯。
0: 对，修复配件。那我们毋庸置疑的，从消费者角度来讲，肯定希望是原厂件。
1: 对。
0: 啊，原厂配件，这个是最最实在的，就是最能理解的。
1: 嗯。
0: 啊，我就换这个件啊，换原厂件是最好理解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也提到一个叫铜制配件。
1: 嗯。
0: 这个呢，可以简单理解，就是它的质量。是和原厂件等同的，甚至是比原厂件还要高的标准。
1: 对，
0: 啊，这样的零部件是原则上也可以使用。
1: 嗯，因为它有一些改进件嘛，就是原来那个这个东西不太好，它改进了之后可能会更好嘛。
2: 对
0: 对对对，啊，不要说非常专业啊，是改进的。比如说我们第一代产品上面的零件，其实它的一些验证过程啊，有时候不会很充分，然后就会调整改进，啊，调整改进。
1: 嗯，
0: 啊，但是这个东西呢，如果它没有说是那个原厂配件的话，我们维修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甄别啊，问一下四 S 店或者问一下维修厂，这个零部件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如果不是原厂件，其他类型的零部件，啊，我们要询问一下，
1: 嗯，
0: 就是顾客或者车主愿不愿意用这个件，这是一定要征求车主意见的，而不能是，嗯，对。
1: 我对你好，我给你用的更好的东西，那车主说我不要，是不是？
0: 啊，对，可以拒绝啊，可以去拒绝的，对，啊。所以我们修的过程中啊，包括在这个签的维修合同的时候，
1: 嗯，
0: 要仔细甄别一下，甄别一下，就是我们零部件的类别，
2: 要关注这个点。
1: 嗯，
0: 对对对，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概念。
1: 对，
0: 如果说不是原厂件，你可以拒绝啊，直接就可以拒绝。
1: 关键是他如果在上面去说。
3: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4: 南京市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0: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 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受恶劣天气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列车采取停运、降速、折返或晚点等应急调整措施。出行前请通过铁路12306官方网站或手机 APP 随时查询您所乘列车的实时运行动态。如遇列车停运，您可自票面乘车日期起30日内含当日通过12306网站或前往车站窗口办理全额退票，免收手续费。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如遇列车晚点或折返，请务必听从车站工作人员和列车乘务员的统一指挥，有序等候或换乘。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

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齿轮盘设计那个转速信号的，
1: 嗯，
0: 然后长期阴雨天或者进水了怎么样，它就可能导致那个传感器信号失真，
1: 嗯，
0: 传感器信号失真了，有的传感器假如说是没坏，你洗一下子还是可以用的，假如说洗了继续还是报警的话，就是传感器电器故障，
1: 嗯，
0: 那个更换了，
1: 嗯，
0: 跟那个车子的使用环境关系比较大一点，假如说你车子长期停在那种阴凉潮湿的那种地下车库啊，不只是传感器，你的其他底盘件都会有问题。
1: 嗯，他说他是2015款的帕萨特，我说我看起来像大众的车，对，
0: 对
1: 啊，这个是属于高发啊，就是大众和奥迪的车型在雨季的时候容易遇到的这种情况啊，也不用担心。
0: 特别的老车型的，
1: 对，他2015款嘛，就老车型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嘛，
2: 对，
1: 对吧？
2: 十多年了，
1: 嗯，那有些朋友可能讲，一般不是说黄灯就是还能再开开是吧？像他这种情况，黄灯可以继续开吗？
0: 他那个假如开到4S店你不远的话你开是没问题的，
1: 嗯，
0: 然后比如说只不过让你开不快，他会限制，
1: 对。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电子机隧道往市区方向有流量偏大的情况，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和绕城公路基本恢复畅通。快速内环玄武湖隧道、通济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应天高架这些路段都还是双向缓行。吉西门隧道往赛虹桥立交受先前事故影响有几分钟排队。地面主干道广州路沿线、虎踞关路口、汉中路沿线、中山东路大行宫和中山门路段车辆是有较多积压，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上铁集团消息，根据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气象预报，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及时启动防台防汛应急响应，采取超前预警、主动避险等措施，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7月11号到13号徐宁铁路、雍津铁路、11号到12号沪昆铁路、京台铁路、12号到13号京千铁路、同九铁路、皖赣铁路、12号到14号河九铁路、富六铁路等线路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5: 就是当年那批石头当中的一件，那它为什么没有出现在皇家园林里，出现在留园呢？很有可能就是在运输的路上出了意外，然后永远的留在了江南，几百年之后被一位叫刘树的人给找到了。这个刘树是一个超级石头迷，他特别喜欢石头，找各种各样的石头跑遍了大江南北，所以当他第一眼看到这个冠云峰的时候呢，哇，他觉得这块石头太美了，是集瘦、皱、漏、透四大美食标准于一身。这块石头是高高瘦瘦的那种，浑身都是孔洞，有点像是一块凝固的云彩吧，你可以这么去想象啊。所以当时刘

叔看到他就是如获至宝，把他请回园中，专门盖了楼来供奉他，每天就是赏玩他，然后对着他喝茶。所以你要去留园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冠云峰，在他底下站一会儿，摸摸他粗糙的表面，想象一下他从北宋的山水间被开采出来，经历了王朝的更迭，战火的洗礼，一路奇幻漂流，最终在这么一个小小的庭院里安了家。所以你看这一块石头，它见证的历史啊，比我们现在任何人经历的都要久，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丰富。

踏上旅途，令人回味的不只有沿途的风景，更多的是面对风景如画的刹那，那些一发不可收拾的心情。温度生活。

这是我们跨境美妆的一个重磅福利啊。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不用我多做介绍，它反正是一个众所周知的高端顶奢护肤好物啊。它之所以叫黑绷带，是因为它的成分啊有足足30%的高浓度玻色因。那么像这样的成分呢，它上脸之后就会在我们的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的修护网。晚上你睡觉的时候，这层修护网就在帮你悄悄的滋养肌底，强韧肤质。你比如说现在啊，大家压力很大，经常熬夜啊，暴痘啊，或者是在夏天的时候被晒过，皮肤容易泛红敏感，用它晚上的时候你厚涂一下，你会觉得第二天舒服很多。坚持用几天，可以明显感觉到你的肤质都变得稳定了，维稳修护的实力非常棒啊。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50毫升的正装大牌福利专场，价格399，它是一个清仓福利，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机会，错过的话等一年。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面霜获得购买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你减5元。

0: 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2: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0: 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1: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石城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0: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04，问候所有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97 金陵之声，这里是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晚间的7:30到8点，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在节目的开始呢，先带给各位的是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99.7 金陵之声共同打造。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先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严玉霞，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玉霞你好。
2: 关心老师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日家住栖霞区的赵先生报警称，自己在上网过程中看到有个帖子，评论区有免费同城约炮信息，联系对方后，对方以私密聊天为由，让赵先生下载名为爱通信的软件，该软件内有在线客服联系赵先生，以验证成年人身份为由，让赵先生下载乐视会议进行屏幕共享。期间对方让赵先生登录手机银行，声称让赵先生自己转账到自己别的银行卡，但是赵先生随后收到转账到陌生银行卡的信息，意识到被骗，中断操作后报警，累计损失30,000余元。警方提示，所有陌生的同城约炮上门服务信息都是诈骗引流，网络招嫖本身也是违法行为，切勿抱有猎奇侥幸心理，不要下载应用市场以外的软件，谨慎使用屏幕共享类软件，一旦开启屏幕共享，手机上的实时信息如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等都暴露给了对方，对方可以以此盗刷银行卡，遇到此类情况务必提高警惕，立即断开无线网络，拔掉手机卡，拨打银行卡背面的官方客服电话查询余额以及挂失银行卡，并及时拨打110或96110报警求助。
0: 谢谢玉霞在节目的开始给大家带来的及时提醒，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2: 再见。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1: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关心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所有陌生的上门服务信息、同城约炮信息都是诈骗引流，网络招嫖本身它就是违法行为，所以大家切勿抱有猎奇的侥幸心理，不要下载应用市场以外的软件，谨慎使用屏幕共享类软件。一旦开启屏幕共享，手机上的实时信息如银行卡号、密码、短信验证码等等都暴露给了对方，对方可以以此盗刷银行卡。

0: 到此类情况，务必提高警惕，立即断开无线网络，拔掉手机卡，拨打银行卡背面的官方客服电话查询余额，以及挂失银行卡并且及时拨打110或者96110报警求助。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守护交通安全，警方与您同行系列报道，路口等灯不越线，安全前置更通畅，警方提醒主动规避右转盲区风险，险些寄出百克黄金落入骗局，民警连夜拦截，守住了老人的养老钱。6月10号开始起，由中宣部、公安部牵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本周的宣传主题是进家庭。围绕本周的主题，那我们请来了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的民警马轩，和大家来说说相关的内容。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你是在大蓝鲸 APP 吗？欢迎大家此刻呢给我留言。大蓝鲸 APP 首页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然后呢你点击开来，别忘了右上角有一个关注要点一下。然后进入到我们的主页里面，你就能看到关心给大家所发送的这道互动问答题。今天的反诈互动问答题呢，由秦淮公安分局反诈大队的民警方雅君为大家出的题，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目的内容。今天的题目内容是：您开了一家小超市，接到了武警中队的电话，说呢要
2: 走远了，在命运广场中央的

0: 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每一件案情背后的缜密调查，每一次接警之后的全力以赴，警方提醒，为您带来最权威的帮助。

0: 12:33，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这里是关心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警方提醒。6月10号开始起呢，由中宣部、公安部牵头，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那么本周的宣传主题是进家庭，围绕本周的主题，我们也邀请到了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民警马轩。那么他将针对离退休的老人、独居的老人，针对我们境外中国留学生的家庭，针对大龄单身的人群，也针对宝妈以及兼职待业的群体，还有就是现在正暑期放假在家的学生，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反诈提醒。今天内容挺多的，希望马轩警官的提醒呢，对广大的听众朋友带来帮助。接下来的时间请出马轩警官。马警官你好。
1: 关心老师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集中反诈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今天主要是进家庭。那我们首先来给第一类人群，离退休的人员跟独居老人进行一个重点的宣防。
0: 好，
1: 第一类呢，就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的诈骗。先给大家介绍一个真实的案例。家住在西峡区的王阿姨啊，她是一名中学老师，但是呢她已经退休了。在上网的时候，她刷到别人教她投资理财的视频，听了那一会儿呢，他觉得老师说的很好，自己呢也想跟着尝试尝试，于是点击链接下载了一款名为白鸽传书的 APP。 进入白鸽传书 APP 以后，就有客服人员啊主动的找他聊天，并把他拉入了一个群聊，让他免费观看投资理财的课程。老师讲的头头是道，客服告诉王阿姨，他们的老师都是专业的做投资，有内幕消息，只要王阿姨按照老师的指导进行操作呢，就一定可以赚钱。接着客服让王阿姨下载了银河金汇投资理财 APP， 注册成功以后，按照客服的指导向指定的账户转账，银河金汇 APP 的账户呢就会有对应的金额。之后王阿姨按照老师的指导购买了指定的股票，股票涨了，这个银河金汇投资 APP 里面账户就有对应的收益。王阿姨呢也试着提现了10000块钱，很快就到了自己的银行卡上，于是他相信啊，这是一款正规的投资理财 APP。 可是没有过两天，王阿姨突然发现自己的账户余额显示为-10万元，客服告诉他，他的账号中签了，只要补齐付的金额，等到股票上市以后就可以翻倍的赚钱，并且呢可以提现。于是王阿姨按照客服的指导补足了10万，果然负债平了。没几天啊，股票上市，王阿姨确实也赚了不少钱。她想提现，不过发现提现的手续费非常的高，她想着这个软件这么的好，我以后天生还要跟着投资的，就没有继续的提现。其实呢，骗子是在进行一个服从性的测试，并且让他熟悉这种套路，等到再出现他的这个账户有负债的情况，就不会那么大惊小怪了。那果然啊，没几天，王阿姨的账户显示负200万块钱，王阿姨又询问客服，客服告诉她，这次中签的股票金额非常的大，只要补齐了负的200万，等到股票上市以后可以赚更多的钱，并不停地和王阿姨说，一定要抓住这次赚钱的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王阿姨说啊，自己没有这么多钱，可不可以只认购其中的一部分？客服怂恿王阿姨去问朋友借钱。这个时候，王阿姨她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再试着在平台上提现，并缴纳了高额的手续费，可是提现依然失败。她发现自己被骗了呢，于是选择报警。
0: 后来在回访王阿姨的过程当中，她的内心是怎么想的呢？当时，
1: 她感到非常的后悔，因为她是一个学校的教师嘛，她以前在单位是接受过反诈宣传的教育的。自己呢也曾担任过反诈宣传员，可是这个事情落到自己的头上，完全就被眼前的利益冲昏了头脑。当客服还准备诱惑他更大的利益，让他去借钱的时候，他这个时候才回过神来，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可是之前投进去的钱还有缴纳的高额手续费都没有办法提出来，都已经是被骗了。
0: 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我们有没有一些比如说 听到哪些关键词，我们就能够醒悟过来，这是诈骗分子说的。
1: 那一定要切记，凡是宣称掌握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
0: 掌握内幕消息，然后高额回报，哪来陌生人给你的高额回报？
1: 对，
0: 对不对？
1: 还有稳赚不赔，
0: 稳赚不赔，对，这种好事儿不会落到你的头上。其实，在这个中间啊，我觉得有两个点是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的。第一个就是，他那个软件，他那个 APP 其实是骗子自己打造的，
1: 对，一个虚假软件，
0: 虚假软件。所以你那个负不负债？你赚不赚钱都在后台，他改数字，不是真实的，
1: 这是个永远没有办法变现的一个数字而已。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只要别人让你去下载什么 APP 啊软件的，你一定要搞清楚它的真假。那其实在这个点上面就已经把这个诈骗分子挡在门外了。
1: 对，最好就是在正规的应用商城上面去下载。如果有一个陌生的人只发给你一个链接，让你通过陌生的链接去下载的，基本上都是一些虚假的平台，都是一些诈骗的通道。
0: 还有一个就是让你再去填钱，不断的填钱，然后你说你没钱的时候，他会跟你说你去借钱。哎，还好王阿姨在这一点的时候她醒悟了，
1: 对，
0: 对方是不是骗子。但是过后呢，我觉得她又做错了一点，就是去给那个利息，
1: 高额提现的手续费。
0: 哎，对对对，
1: 是的。
0: 其实那会儿你要知道自己已经上当受骗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白这个提现是假的，
1: 但是
0: 你不要再投钱了。
1: 其实骗子他是利用足了人性，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投进去很多钱了，人都会有侥幸心理，他可能想着我先缴缴看，说不定能挽回一部分损失，所以他选择了继续的缴纳手续费想提现，结果发现都没有办法。
0: 所以啊，当利益在自己面前的时候，你要看清楚，
1: 是的，
0: 到底它是利益还是骗子给你挖的陷阱。这是第一个方面啊，就是对于我们离退休人员、独居老人、手上还有那么几个钱的人啊，会有虚假网络投资理财。那么我们来说说第二类是什么呢？
1: 第二类呢，就是冒充平台客服类的诈骗。那家住在鼓楼区的黄阿姨啊，她是接到了自称是抖音客服的陌生电话，对方称黄阿姨开通的抖音会员即将到期，可以帮助她关闭此业务，否则呢后续会被扣费。黄阿姨也是信以为真，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了一款名为抖林会181的 APP， 并与对方进行了屏幕共享。随后呢，手机陆续收到被扣费的短信，共计损失约5000元。
0: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警情案例，我们也是要提醒到大家，
1: 凡是接到自称是某某平台客服电话的时候呢，都应该果断地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核实情况。所有的关闭会员、解绑会员等操作均应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切勿随意打开屏幕共享功能。

0: 那一定要切记，凡是接到自称是熟人要求转账的信息的时候，务必要通过电话或者是当面核实确认。在核实确认之前呢，不要轻易的转账。
1: 嗯，所以我们经常叮嘱大家，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你首先要干嘛？冷静。
0: 对，
1: 对不对？冷静下来，而不是先转账啊。这是说的第三个方面，冒充孙子的这个诈骗的案例。还有一种，其实不仅是对于中老年人，其实各个群体他都会涉及到，就是冒充公检法诈骗。
0: 对，但是呢他现在有两种情况是比较高发的。
1: 嗯，
0: 一个呢就是中老年人，特别是老年人离退休在家的人员、还有呢就是留学生，这个后面也会给大家介绍。
1: 好，
0: 那我们先来听一个就是针对独居老人啊离退休人员的这么一个案例。家住在鼓楼区的王阿姨，她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工信部的工作人员，问她是不是经营了一个保健品公司，因为这个公司涉嫌诈骗需要配合调查。那王阿姨她没有开过这个公司啊，所以她连忙的否认。这个时候工作人员说，经调查，有人冒用了王阿姨的身份证办理了一个移动号码，并且呢开通了一家保健品公司，因为涉嫌诈骗已经移交给了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大队去办理。工作人员让王阿姨严格做好保密工作，积极配合警方调查，他们也会帮助王阿姨和警方说明情况。那王阿姨一听呢就表示非常的感谢，并配合工信部的工作人员把电话转接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有位自称是大队长的叶警官和王阿姨具体对接并处理这个事情。那叶警官通过手机号码添加了王阿姨的微信，简单介绍了一下保健品公司的涉案情况，随后呢发了5张嫌疑人的个人信息和照片给王阿姨，其中有一张照片就是王阿姨本人。你看一听肯定吓死了，一看到吓死了啊，并询问王阿姨是否认识这其中有一个人叫做张云。王阿姨说我不认识他。对方说张云是华夏银行的大堂经理，已经被抓获，并且交代王阿姨涉案。其实王阿姨她确实有一张华夏银行卡，后面会给大家说。那王阿姨一听呢就大惊失色，一直在否认，并且表示非常愿意配合警方调查，洗脱自己的罪名。叶警官让王阿姨自行购买了一部华为的手机，新办了一张移动电话卡作为这个案件的专案使用，让王阿姨通过 QQ 添加了一名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为好友。检察长呢把王阿姨拉进了一个 QQ 群里面，在群里面首先发布了2张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反洗钱调查封存清单，并且非常严肃地和王阿姨说啊，这起案件非常的严重，威胁王阿姨如果不配合调查就会派人到南京把他抓走，送到上海去拘留。王阿姨此时非常的害怕，表示一定积极配合调查，并且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安装了一款屏幕共享 APP。 对方问他呢有几张银行卡，王阿姨说他有一张华夏银行的卡。那对方就让王阿姨打开了华夏银行的 APP， 看到他的账户上面呢有60多万元，让王阿姨把钱转到指定的账户，并表示如果他们查清这个资金来源和用途，如果和案件没有关系的话，这些钱呢会原路返还的。没有过一会儿啊，对方说因为涉案金额比较大，所以呢调查取证的进度太慢了，让王阿姨去银行把转账的额度提升到50万元。那王阿姨一听为了加速嘛，她也照做。在银行办理业务的过程中，银行的客服人员就感觉到他可能是遭遇到了电信诈骗，于是呢打电话报警。警察登记了王阿姨的身份证，并且准备登记她这个手机号码的时候被王阿姨拒绝了，并坚称自己没有被骗，因为这个号码是一张用来办专案的号码，她还是不相信我们警察。
1: 对，
0: 但是我们并没有放弃，先后联系了王阿姨的老公和女儿，对她进行了

0: 信息，
1: 对对，
0: 这是他来回复了骗子，
1: 对，他骗子就会把这从中筛选，就是和他进行互动的这些人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群体，那种很理性根本就不理他了，什么回信息把拉黑了，那他就骗不到了呀。
0: 对啊，但是他现在不是聊上了吗？
1: 就我管你哪里人呢。
0: 对，那曹女士还跟他说我是南京的
1: 啊，
0: 对方说我是广州的，没想到这个乌龙闹到南京去了，
1: 就感觉一线牵的感觉来了。
0: 对，接下来两人就开始聊上了，并且聊得还很愉快。
1: 嗯，
0: 对方提出来啊，想要加曹女士的 QQ， 曹女士也是出于礼貌就同意了。加了 QQ 以后呢，对方一有空就给曹女士发信息，关心她的生活。其实曹女士一开始也没怎么回，也就是问一句答一句
1: 啊，
0: 就这样子过了半个月左右，有一天对方突然给她发来了一张她就是这个男的本人的照片
1: 啊。
0: 曹女士一看，哎，长得还行，于是呢对她增加了一点好感。
1: 嗯，
0: 那在接下来的聊天中啊，对方多次向曹女士表达诚心，并且一直跟她说她自己的个人情况，说她的老婆9年前已经去世了，自己独自带一个女儿，老婆去世以后呢，她一直一蹶不振，在她的姑姑的鼓励下去了美国，通过炒币挣了几千万，回国开了一个医疗公司，并且呢还发了一些医疗公司的照片，自己和名下汽车迈巴赫还有一辆大 G 的合影照片，博得曹女士的好感。后来呢，对方提出来带曹女士一起炒币挣钱，曹女士她一开始没有同意，可是架不住对方的软磨硬泡。起初啊，对方为了获取曹女士的信任，先给她的投资账户充值了11万块钱，就是这个骗子先给她充值了11万块钱。那曹女士呢，就按照指导进行操作，发现每10000块钱可以盈利1000多，并且成功提现了2000块钱。于是呢，曹女士开始信任这是一个可以投资赚钱的软件，并且自己往账户里充值，陆续转账了大几十万。直到后来有一天曹女士无法联系到对方，这个软件也登录不上，以后才发现自己被骗。
1: 哎呀，要是这个软件还能登录上，那说明他还得继续上当受骗，是不是？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哦，这个真的是有一句话叫什么，始于网恋终于诈骗，他想骗你的钱是吧，至于情感他其实是一个过桥，一个搭桥，他用这个情感搭个桥，最终把你袋子的钱去骗走。你看通过这个诈骗大家都能看得出来啊，诈骗分子真的是剧本套无数个人，然后把这些人，我相信
0: 重点培养，
1: 对，不仅仅是曹女士一个人，还有其他女士说，哎，我是上海的，我是其他什么地方的，
0: 对，
1: 然后都上当受骗了，
0: 对。那其实呢，这些骗子他为了骗取受害人的信任也是不择手段，也是不厌其烦啊，不停地发。所以我们也经常跟大家说，每一个突然找上门的陌生人他都有可能是骗子，在他们巧妙的情感包装下，往往让这些受害人在愉快的心情中心甘情愿地走向了骗子的屠刀。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提高警惕，切记始于网恋终于诈骗。网友教你投资理财的呢，基本上都是诈骗，网络交友千万条，绝不掏钱是第一条。
1: 哎，对了，绝对不掏钱。你要知道啊，诈骗分子给你拉来的这个陌生人，给你情绪价值拉得满满的，你就要小心了。为什么给你情绪价值拉得满满的？
0: 他肯定
1: 是为了骗你的钱。对呀、啊
0: 嗯、
1: 所以绝不掏钱第一条，你就让他把情绪价值天天给你拉满，你就是不出钱啊，你看他怎么办。
0: 对，是的，
1: 最后骗子就
0: 也
1: 知难而退。
0: 对，也是耗费了很多的精力，
1: 对
0: 吧？对、
1: 啊、
0: 结果
1: 钱还没骗到。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这是单身大龄群体也想找到爱，更想赚点钱。还有一类人群啊，就是宝妈，还有一些兼职待业的群体。那么他们容易遭受的是什么类型的诈骗呢？
0: 那大家一定都非常的熟悉，也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是刷单返利类的诈骗、
1: 刷单返利类的，
0: 对，
1: 也是想赚钱的。
0: 对，那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关于宝妈的真实案例。
1: 好，
0: 市民张女士呢，在一个宝妈群里面看到了一则广告，声称花 380元购买串珠材料包，加工成成品寄回以后可以全额的退款，并且呢赚取每包40元的手工费。群里有个宝妈说自己正在做这个工作，很快就拿到了返利。这个张女士她想自己时间也很自由，又能赚钱又能带孩子，于是就心动了。第一次张女士花费了1140元购买了3份材料包，收到材料以后

0: 后很快的制作完成并且寄回，不久他就收到了120元的手工费跟1140元的本金，就也退还给他了。张女士放下了戒心，并再次联系了商家，追加购买了20多份材料包。这一次呢，打款依然非常的顺畅，张女士不仅拿回了本金，而且还赚了800多元。连续两次的盈利让她深信不疑。随后呢，她一口气订购了1000余份材料包，总共花费高达40余万元。当她和她的亲友赶工完成联系对方回收的时候，发现对方已经将她拉黑，张女士发现被骗，于是报警。
1: 再来说一个家住咱们南京秦淮区的张先生啊，他是手机接到了一条短信，对方自称是 HR 人力资源，短信大致内容就是询问他是不是在找工作，如果有需要可以提供给对方一个邮件来进一步沟通。张先生确实是在 BOSS 直聘和前程无忧上投过简历，于是信以为真，提供给对方自己的 QQ 邮箱。当天下午他就收到了一封邮件，当时邮件中需要一个 APP 叫做 AI 办公，任务就是一些简单的进入对方指定的网站进行截图就可以了。那么当天呢，张先生完成了数个任务之后就结束了。第二天对方又引导他进入一个新的平台叫常亮数据，常亮数据这个平台本身没有任何产品可以购买，但是对方声称这是一个新平台，有活动，充值有返利活动，充值越多返利的比例越高。之后呢，张先生尝试充了200块，进去之后余额390，他紧接着选择提现也成功了。于是呢，他就相信了这个平台的真实性，按照对方要求充值。之后呢，选择提现时对方说你操作失误了，让张先生提交保证金。2天时间啊，张先生通过银行转账、线下送现金以及线下送黄金方式，一共向平台转账了40多万元。后来呢，他也是联系不上对方了，但是他一直抱着侥幸心理，觉得常亮数据平台可以给他提现，直到他发现这个常亮数据连登录都登录不了了，最终确认自己上当受骗了。
0: 对，其实我们也对张先生进行了回访，询问他为什么会相信对方他说首先对方伪装成了 HR 让他放松了戒备，因为他那段时间确实是在找工作。之后呢，对方引导他进行小额充值的时候，小额充值的钱都是可以成功提现的他就更加的相信了平台的真实性，
1: 人家是想赚他的大钱。
0: 对，最后呢，进行大额充值的时候呢，对方啊，先是把他拉进了一个4账户内的现金全部都转走了。
1: 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内容啊，仅典型的案例，我们也要提醒到大家，
0: 公检法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会通过微信、QQ 等形式发送逮捕证等法律文书。公检法机关没有安全账户。
1: 对，这两点啊，一定要告诉您的孩子。还有一个就是小朋友嘛，他们有自己喜欢的一些明星，对吧？明星呢又有一些周边，但是诈骗分子也会利用这一点。
0: 是的。16岁的潘同学，他就是在家里面刷微博，通过微博超话购买明星周边。后边呢，与对方私下联系，并且屏幕共享，被骗了8122元。还有一个真实案例啊，小蒋是某明星的忠实粉丝，经常活跃在各类的粉丝群、社交平台。有一天，他加入了一个自称是官方后援会的粉丝群，群主呢发布了福利活动，声称缴纳会费可以参加明星的线下应援，获取签名周边，优先抢购演唱会门票，还能参与明星的抽奖福利。小蒋为了近距离的支持自己的偶像，先后多次转账缴纳会费，集资应援，购买周边产品，累计支出近万元。可是付款以后迟迟没有收到任何福利与这些礼物，群主呢不断的拖延敷衍，最后直接就是将这个粉丝群解散了，拉黑失联。小蒋这个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
1: 我觉得学生群体第一个他的一种喜欢是很纯粹的，
0: 对，情感非常纯粹，
1: 他也会很愿意付出的。还有呢，但是他年纪小啊，就是很容易防范意识薄弱，遇到这种情况呢，他无法去辨别，最后他就是说盲目的转账去汇款等等。那么孩子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0: 那一定是要树立理性的追星观念，购买周边务必要通过官方的旗舰店、正规的授权店或者是正规的二手平台进行，

0: 拒绝任何形式的私下转账，拒绝脱离平台进行私下交易。
1: 今天我们说了很多都是拒绝脱离正规的平台进行交易，大家一定要记住了。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给大家出了一道互动问答题，就如果你开了一个小超市，接到武警中队的电话说要采购一批军用帐篷，但是他给你一个指定品牌，把厂家电话都给你了，说这个差价归你，你联系厂家，对方要求你先付5万定金，你会怎么做？我们给了大家四个答案 ：A. 赶紧付定金 ；B. 要求武警先付定金 ；C. 核实对方身份码 ；D. 是只付10000元定金，降低风险。A、B、D 都是错误的，你都会上当受骗。唯一你可以做的，核实对方的身份，这个电话一打就知道了。你问问114也知道这个电话，它到底是不是武警中队的电话？
0: 对，搞不清楚就拨打96110去核实。
1: 对，是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说提供厂家给你，然后把这个差价也给你，他为什么要给送钱给你吗？对不对？大家要仔细想一想。好，那今天讲了这么多，非常感谢马轩警官。今天我们真的是掰开来揉碎的讲啊，希望给大家的能够带来一些帮助。你千万不要成为这个真实案例当中的一员。我们明天的这个时间段，明天是晚上的7点半了，7点半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你如果今天觉得内容很好，你想再听一听怎么办？大蓝鲸 APP 下载好了，首页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点击进去最下方找到今天的日期，再来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好，那我们在明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不见不散。

0: 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午间时分，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

0: 车生活，听 FM 九九点七，金陵之声。在雅典，
1: 刘翔赢了，12秒91。
0: 在北京，
2: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3: 中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4: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2: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03，非常欢迎你在此时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如果今天凌晨你观看了法国队和摩洛哥的比赛之后，我想你也会在心中有这样的一个感慨哈，这个法国队不愧是夺冠热门球队，接下来到底谁能够阻挡法国队呢？因为确实法国队在比赛中展现了强大的实力和战斗力，而且在本场比赛姆巴佩传射建功，也帮助着法国队率先晋级了世界杯的四强。所以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也来说说看，法国队现在是不是你心目中最大的夺冠热门球队呢？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哈，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第二场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和比利时的这场对决即将打响，西班牙和比利时谁会更进一步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预测一下哈。记住参与的方式，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另外你觉得姆巴佩在本届杯赛当中哈，他的这个目前的世界杯啊，就世界杯的总进球数已经来到了20球，还落后梅西1球，你觉得在本届比赛他和梅西谁会登顶最终世界杯射手榜的榜首呢？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生动世界杯。
1: 绿茵逐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好，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那今天呢也别忘记了哈，在节目中也是再次和各位说一下，我们将会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然后呢来获得我们的这个奖品哈，有一个手持的这个风扇，要再次在节目中感谢江苏体彩的大力支持。好，那么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的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在波士顿展开较量，凭借着姆巴佩在下半场的一射一传，法国队以2-0击败了摩洛哥队，率先晋级四强。那么姆巴佩也成为首位两届世界杯进球数都达到了8个的球员，在本届赛事的射手榜上追平了梅西，而他个人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已经达到了20大关，只差梅西一球，排名历史第二位，继续保持着场均一球的惊人效率。那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我们要为各位连线到的是我们的特约记者，来自新华社的

0: 资深体育记者王恒志老师，王老师也是在现场采访了这场比赛哈。马上我们来听听看王老师怎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赛场内外的情况。王老师你好。
1: 哎，陈
0: 婷
1: 你好。
0: 嗯，首先还是代表我们很多的听众哈，谢谢你一直以来给我们在节目中带来的这个连线报道，而且呢，听众朋友们也表示说非常羡慕你，然后今天凌晨又在现场看了一场超级精彩的比赛。我不知道你在现场观看这场比赛的感受怎么样，以及现在网上都有这样的一个声音说，到底谁能够阻挡法国队？从你现场的观看来讲的话，是不是法国队展现出了强大的攻击力？
1: 确实，其实，虽然上半场是零比啊，巴塞还打丢了一个点球，但实际上从场面上来看，那是可以说，我们预想中的，我们本来以为摩洛哥他主打一个低位防守，然后防守反击嘛，其实他之前打的效率很高，但实际上整个上半场，大概可能是我觉得个人觉得，我可能觉得可能是因为那个点球的缘故，所以摩洛哥队基本上不太敢反击都打不出来。那反击打不出来，那你就只能被围着打。实际上上半场的法国队如果运气好，或者说是这个角球准一点的话，可能上半场就打破僵局了。法国队目前这种掌控力或者说控制力还是很强的，而且实际上就像我们之前预料的，法国当摩洛哥队龟缩防守的时候，那法国队其实他是会让一点。所以上半场有一段时间也很无聊，就是摩洛哥队在他的后场在倒球。因为他也攻不出来，然后法国队就是让想让摩洛哥攻出来，然后再转头打摩洛哥的这么一个转换嘛。实际上上半场那个点球，他也是这么实现的。最后还要说他前场这几个人的创造力或者说是，战斗力实在是太厉害了。给个机会他就能打进这个进球。目前看。下一场吧，下一场肯定还是场硬仗。
0: 对，因为这法国队下一场是对阵西班牙或者是比利时嘛，就是这两支球队的这个胜者。
1: 对。
0: 然后现在大家其实除了关注法国队这个本身之外哈，其实也在讨论着包括姆巴佩啊，包括登贝莱、奥利塞，所以是不是这样的一些核心的球员或者一些关键球员，他们的这种个人的能力在比赛当中，其实对于球队的助力也是相当之大的。
1: 对，我觉得其实可能我觉得很多队伍都会羡慕法国队吧，拥有前场这么强力的组合。说实话，一个队伍能有一个这样的球员都已经就觉得很厉害了。他有三个
0: 啊，
1: 而且这三个人就是他们不断的在换位也好，不断的在这个相互的支撑、相互的配合，就是他能打出很多变化来啊，谁拿到球谁都能突，谁都能传啊，谁都能终结，这个太可怕了。这个对于后防线来说，对于所有队伍的后卫来说，我觉得面对他们都要打起12分的精神。实际上，我就是姆巴佩进的第一个球，那个球防守也没有失位，但他就是打进了，那你怎么办呢？所以在个人能力面前，很多时候这种团队的防守，他有时候也有无奈之处。他有时候能够奏效，但是有时候那。超级球星就是这样吧，他能抓住那么，稍纵即逝的机会，就像哈兰德打巴西，那其实哈兰德全场也没几次机会，但他进了俩球。
0: 这就是超级射手的本色哈，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你就是把球交给他的时候，他就能撕开对手的防线，他就是能够建功立业哈。那其实在本场比赛当中，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摩洛哥哈。其实摩洛哥上一届的四强到这一届的这个八强，其实绝对不仅仅只是一匹黑马，那其实他们在此前的这个比赛当中也是表现得很出色的。那今天是不是输给了法国队，更多的从你的观察来说，还是在实力上略逊一筹，还是说在其他方面有一些失误呢？
1: 整体上来说还是实力上略逊一筹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说赛后统计其实有时候也是会骗人的。从赛后统计来说，无论是控球率还是传球数，那摩洛哥甚至要更高一点点啊，高的也不多，高一点点。但是高的那点点是都是没有意义的高，就是在中后场的这种传球，你很难打到法国的三区，

0: 三区，你也会发现，很多时候他不敢投入兵力，前场就这么一两个人，那在四五个法国防守人的面前，那实在是不够用，所以这一场比赛可以说摩洛哥是完败，几乎没有机会。
1: 嗯。那在赛后，我不知道一些这个采访或者是混采区的一些采访，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无论是球员或者是教练，对于这个比赛有什么评价吗？
0: 其实我还挺关心那个姆巴佩，他因为他70多分钟就下场了嘛，当时下场之后还那个就是
1: 是不是有伤
0: 兵带吧？
1: 嗯，
0: 就是对，有一点点，可能有点伤，我们还比较关心这个，但实际上就。德尚应该还是保护他为主，应该问题不大，不会影响他后面的那个
1: 比赛，
0: 就是继续的比赛啊。
1: 嗯，
0: 对对对，他反正当时已经2-0了嘛，当时已经2-0了，而且法国队最喜欢这种节奏，他留几个人在前面，其实有奥利赛有登贝莱问题也不大，姆巴佩下来休息休息。我觉得德尚还是一个很务实的教练，他我觉得他肯定是希望能把大力神秘拿回来，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他
1: 核心球员千万
0: 不
1: 能受伤。
0: 比赛的事情，
1: 嗯，
0: 对，
1: 嗯，所以在
0: 而且赛后，
1: 您说，
0: 所以赛后我就是大家其实也很关心这个问题，然后等大家得上就是表示，我们还是要。看整体，我们实际上赢在了整体，但是大家都知道啊，主要还是因为有这么几个牛人。
1: 对，这个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这几个人在关键时刻凭个人能力去突破对方的这个防线，其实这个比赛的走势如果是打平了的话，你真的到点球大战，那真的一切都不太好说了。所以在你心目当中啊，因为王老师你也采访了从开赛至今啊，从小组赛一直到现在啊，通过你的观察，你觉得当现在已经即将要决出四强的时候，即将要决出四强的时候，你心目当中的夺冠的最大热门是法国队吗？
0: 嗯，那如果只是从目前为止表现出来的战斗力来说，那法国队肯定是最大热。
1: 嗯，
0: 当然了，无论是西班牙，我觉得无论是西班牙队还是英格兰队，都还是有能力跟他。掰掰手腕，甚至有可能会赢他。
1: 嗯，
0: 但是你从目前表现出的状态，那法国队真的很强。所以，虽然西班牙和比利时还没有打，但是可能很多球迷来说，还是希望见到法国对西班牙。
1: 对，
0: 因为西班牙今年
1: 到目前没有丢球，
0: 也比较神奇。
1: 对，
0: 没丢过球。对，
1: 是，
0: 我就是说，西班牙一向是攻强嘛。
1: 嗯，
0: 但是他这次，反而是没丢过球。所以大家肯定很期待这个没丢过球的，西班牙和这个攻击力爆炸的法国，他们会碰出怎样的火花？
1: 没错。所以我们都很期待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哈。那总体上来说，包括刚才其实我也特别想问您，关于西班牙和比利时的这场较量呢，看起来王老师好像是更加看好西班牙队一点，是吗？
0: 我觉得是吧。虽然比利时队现在也挺好的，他从他们4-1击败美国队的比赛，确实，你德布劳内都没有上场，就是黄金一代可以说已经交棒了。这支比利时队已经完成了新老交替，可以说。但是整体实力来说，那肯定还是西班牙队更胜一筹啊。而且西班牙队的防线现在，还是挺稳固的。再加上他还有亚马啊，他也有自己的超级明星。
1: 球星，对，是的，所以我们也非常的期待在明天凌晨法国和比利时，这个西班牙和比利时的这场比赛，看看最终谁和法国队来争夺一张这个决赛的入场券哈。好的，那今天也非常谢谢王老师从美国前方给我们发来的连线报道，辛苦王老师，谢谢你，好，再见，再见，这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连线了新华社的资深记者王恒志老师啊。王老师呢，在今天凌晨，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他是在波士顿现场采访了法国队和摩洛哥的这场比赛啊。我们也听到了他在这个现一个很幸福的教练是吧？球队有整体，而且还有超级球星啊。当然了，我觉得德尚在整个排兵布阵、战术的安排、以及临场的应变指挥方面，我觉得也的确够老道。好，那。

这个乘风破浪也说了，说这个法国队很强势啊。袁光说，姆巴佩昨天的点球如果不丢的话，和梅西已经并列射手榜第一了。是的，但是梅西之前也丢了一个点球，对吧？然后姆巴佩今天也丢了一个点球，所以姆巴佩目前是世界杯的总进球数是20球，梅西是21球。但是别忘记，梅西是用了6届，达到了21球的数值。而姆巴佩目前是3届，他已经有20球进账了。沈峰说，48支球队的世界杯踢到了接下来的这个半决赛，场面就散得像欧国联的比赛，我看着看着走神了，怎么这味儿越来越像欧洲杯了。是的，你看现在怎么说呢，就要看一看，因为现在这个非洲球队已经出局了嘛，本来在8强里面是6个欧洲球队，一支非洲球队，还有一支这个南美球队，就是阿根廷。所以现在就看看这个阿根廷到底能走多远，别到最后这个世界杯的决赛真的就变成了欧洲杯的决赛哈。所以再一次证明了那一点，就是从整个国际足坛的这个版图来看的话，我觉得欧洲依然是整体非常强势。

好，各位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也是让很多球迷呢乐在其中，适度理性购买体彩也成为了不少球迷的选择。中国体育彩票特别推出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在激情和理性之间筑起了坚实的防线，全力守护每一份纯粹的热爱。江苏体彩提醒各位，实体销售门店是中国大陆境内购买足球彩票的唯一合法渠道，每一张从实体店打出的纸质彩票不仅是唯一的合法兑奖凭证，更是购彩者权益的护身符。自1994年全国统一发行以来，中国体育彩票已经累计筹集公益金突破了10000亿元，广泛用于全民健身、奥运争光计划及社保基金等社会公益事业。十四五期间，竞猜型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超过2200亿元。以江苏体彩公益型项目为例，截至2025年，该项目共拨付经费5950万元，超1000万人次直接或间接受益。好，马上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哈，所以呢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带来的天下体坛，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好的，稍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4: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耿追追。开车在高速路上的叔叔阿姨们，请您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在雅典，
2: 刘霞赢了，12秒91，我想创造。
0: 在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8月8日，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0: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0: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0: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0: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0: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好，今天在节目中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各位球迷，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或者呢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来搜索一下陈婷的名字，耳东陈女字旁的婷，你可以来关注陈婷的大蓝鲸主播号啊，在我的主播号当中可以更加方便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参与节目的互动，以及你可以看到我的朋友圈啊。好，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索一下陈婷的名字就可以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的和您一起走进生动世界杯的单元。那在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会继续的来抽取一位幸运听众来获得我们的奖品。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We are the echo。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那么，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二场较量将会在西班牙和比利时之间来展开。一向以进攻闻名世界足坛的西班牙队，本届赛事已经创造了连续6场零封的世界杯的记录。门将乌奈·西蒙则是手握世界杯门将连续不失球10场记录。防守稳固的同时，西班牙队本届赛事面对铁桶阵的时候呢，显得办法不多。他们仍然需要提升将威胁进攻转化为进球的能力。而被寄予厚望的小将亚马尔仍然是斗牛士军团最为倚重的取胜的钥匙哈，所以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亚马尔的表现也是至关重要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以德布劳内、卢卡库等为代表的比利时的黄金一代已经进入到了他们职业生涯的末期。16强赛，德布劳内坐在替补席上，看着队友们4-1大胜美国队。如今的这支比利时队有经验，也有活力，防守反击能力出色。不过后腰奥纳纳的受伤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所以如何调整好老将和新人的出场时间，最大化的去使用每个球员哈，就是能够最大化的去提升每个球员在场上的作用，其实是比利时主帅加西亚应对西班牙青春风暴的关键点。那么这两支欧洲劲旅其实彼此之间非常熟悉了，已经是知根知底了。西班牙队在过往的交手记录上是占据优势的，近5场西班牙队保持全胜。世界杯赛场两支球队2次交手各胜1场，淘汰赛的唯一一次交手是发生在1986年的时候了，当时比利时队是点球胜出，也就是说这个淘汰赛当时交手的时候还是40年前的事情哈。所以综合来看，就是这场比赛西班牙的青春风暴，比利时呢是老而弥坚，当新生力量遇上老牌传奇，到底谁能够迸发出属于自己的时代最强音呢？明天凌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双红会哈，大战在即，西班牙和比利时，你更加看好哪一支球队？我先来说哈，这个每天大家都是让我去预测，好在

0: 但呢，这个到了淘汰赛阶段，我的预测呢，打脸打的还不太多啊，就是当然了，肯定会有打脸的时候，但是打的不太多。那我还是大胆的来预测一下，明天凌晨，那西班牙队肯定不会轻松哈。但是呢，我依然还是坚信，西班牙队会是最终获胜的那一方。不知道各位在面对明天凌晨即将上演的这场较量的时候，西班牙和比利时你更看好谁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
1: 生动世界杯由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和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0: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两条世界杯的资讯。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日前宣布对英格兰队的后卫贾雷尔·宽萨作出处罚。宽萨在7月5号世界杯英格兰队对阵墨西哥队的比赛中被红牌罚下，其行为被认定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14条，因此被处罚停赛两场。根据国际足联的公告，宽萨的两场竞赛将会在英格兰队接下来的世界杯比赛中来进行，这也就意味着他将无缘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而如果英格兰队能够晋级的话，宽萨还将会缺席半决赛啊，所以宽萨呢可能就没有美国队的这个运气这么好了啊，他是没有办法得到国际足联所谓的缓期来执行这样的一个说法的。所以也让大家再次感慨，让球迷再次感慨，这个国际足联把这套双标啊，已经这个玩到极致了啊，就是在全世界的球迷面前啊，也丝毫不掩饰。另外，日本男足主教练森保一将会留任至2027年的亚洲杯。据了解，日本足协呢已经向森保一提出执教至亚洲杯的请求，并且得到了他的同意。这将会是一份半年左右的短期留任安排。沙特亚洲杯将会在2027年的1月7号到2月5号来进行。即使率队夺冠，日本足协也无意和森保一续约了，而是计划在亚洲杯之后来选择换帅。
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哈，各位依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和您去关注一下其他体育方面的相关消息。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原定于7月11号开赛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我们的苏超第13周的三场比赛全部延期。在昨天深夜，组委会正式发布了赛程调整公告。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各赛区也连夜跟进发布了票务细则。其中呢，宿迁对阵常州、南通对阵扬州的两场比赛都延期到7月18号举办，比赛场地和开球时间是保持不变的，已售出的球票全部继续有效。有退票需求的球迷可以在7月11号下午的6点之前通过苏富办的购票系统办理全额退票。而其实本次变动最大的呢，是南京队对阵连云港队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将会延期到7月25号来举办，而且场地也变更了。场地呢是由南京奥体中心变更为江苏省五台山体育中心的体育场。那本场大众家庭票可以转而去观看8月15号南京对阵扬州的主场赛事。也就是说7月11号如果你本来中签的一些球迷哈，你可以选择用7月11号中签的球票呢继续去观看8月15号南京对阵扬州的主场赛事。当然你也可以申请退票，客队球迷通道统一全额退票，新场次门票需要后续另行预约啊。这是刚刚也提到的，就是这个客队球迷的通道呢是统一全额退票，新场次的门票需要后续另行预约。那也是提醒广大球迷留意官方公告，台风期间呢也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0: 另外，在昨天晚上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当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乌克兰队，取得了本站比赛的首场胜利。中国队的主帅赵勇在当天派出的首发阵容是由队长龚翔宇压阵，庄宇珊和唐鑫搭档主攻，王媛媛和郭中南搭档副攻，王梦洁担任自由人，小将张子萱继续承担着二传的重任。在首局比赛，中国队打出了不错的开局，并且一直保持优势，以25-18先下一城。第二局中国队进攻不利，一度落后，好在呢调整的还是非常迅速和及时的，在局中阶段连续追分，从12-17落后追到了19-0，并且在局末连续拦网得分，从而以25-22再下一城。第三局中国队开局领先，随后逐步的扩大优势，并且在局末顶住了对手追分的压力，以25-20锁定胜局。当天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加拿大队是以3-1战胜了比利时队哈。中国队呢根据赛程在11号，也就是明天，他们将会和多米尼加来交锋。
1: 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击剑奥运冠军孙一文。
2: 我是击剑奥运冠军邹满。
3: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4: 我是赵蕊蕊。欢迎收听天下体坛。
0: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啊。靓仔真靓说，我预测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在90分钟之内会打平，然后点球大战。也就是说你认为可能不仅仅是90分钟了，应该是120分钟都会踢平，就是加时可能也会踢平，然后呢最后进入到这个点球大战。我说实话，我真的觉得如果一旦到了最后的这个点球大战的时候，那真的胜负就很难说了啊，胜负真的是很难说。库米拉说，阿根廷跌跌撞撞的，恐怕能不能过瑞士这一关都不太好说，就算过了瑞士这一关，还有英格兰或者是挪威在等着。他说我的看法是4强啊，多半都是欧洲球队了，然后晋级决赛的肯定也是欧洲球队了。是啊，如果半决赛就是4强都是欧洲球队，那毫无疑问了，最后进入决赛的肯定都是欧洲队哈。的确，我觉得英格兰现在能否过挪威这一关，确实还真是要打上一个问号。另外呢，他说西班牙和比利时的这场比赛，他说感觉比利时胜出的可能性会多一点点。他说早上看到一条消息，不知道可不可靠，说是国际足联对于个人进球数的统计将不计点球数量，也就是说 C 罗无法超越铅球记录了。这个目前还没有听到最后官方的这个声音哈，我觉得关于这个消息可能还得再观望一下啊，还得再观望一下。南宁黄老四说，年轻的西班牙应该是可以胜出的啊。是的，我个人可能也是更看好西班牙队。那包括如果西班牙队能够晋级的话，接下来他们将会和法国队来争夺一张决赛的入场券哈。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法国队今年的这个攻击力太可怕了，真的攻击力超强。而西班牙队呢，到目前为止都是零封对手的，就没有人能够攻破，在本届世界杯开赛至今，没有人能够攻破西班牙队的大门，所以我其实还挺期待的。那包括姆巴佩，包括金球先生登贝莱，这个他们所领衔的这个法国队的攻击线到底能不能这个突破西班牙队门将的十指大关哈，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悬念。所以届时要看一看，如果真的是法国和西班牙的较量，我个人还是挺期待的。好，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温网是结束了两场女单半决赛的争夺，最终穆霍娃和诺斯科娃分别战胜了高夫和科斯丘克，会师决赛。那么这就意味着本届温网即将诞生一位新科女单冠军了。那决赛当中，一个是历经伤病淬炼之后重返巅峰的老将，一个是初生牛犊般锐不可挡的新星，无论是谁，最终捧起

这个冠军的奖杯，那么全英俱乐部都会见证一段崭新的传奇。另外呢，也给各位来推荐一下，就是在今天晚上进行的温网男单半决赛上，我们将会见证辛纳和德约科维奇的对决。德约科维奇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是历经五个多小时的鏖战，然后战胜对手挺进了半决赛的，我觉得非常的难得。包括我们之前也说，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看到很多年过不惑的老将，无论是 C 罗还是这个莫德里奇，还是说39岁的梅西哈，我觉得40岁左右的年纪，可是他们依然驰骋在这个赛场上。我觉得这种坚持和热爱的本身哈，就是值得我们去敬佩的。所以也看一看德维科维奇对辛纳的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其实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德约

很多喜欢网球的球迷来说也是如此，在关注德约科维奇的比赛的同时，也真的是看一场少一场。好，在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跨境姐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咱们广播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块钱可以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哈。你可以在微信上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回复199或者是面霜，点击神最右的科颜氏果冻面霜，添加宠粉福利官，就可以领取专属的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姐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也欢迎你可以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876-315来进行反馈，那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

然后接着呢要和很多热爱旅行的朋友，我们来推荐一些非常好的行程路线哈。那今年秋天呢，滴滴巴巴去旅行会迎来自驾进藏12周年，重磅推出喜马拉雅探索版32天藏地自驾收官之作。两位灵魂人物，70岁的中国第一高原摄影师李国平老师和我们的老朋友刘磊，将会最后一次携手为这段传奇的旅程画上句号。那这条西藏深度自驾路线呢，是普通旅行者无法自行规划抵达的藏地秘境，20人自驾小团，3名领队全程护航，9月8号成都集结，这必然将会成为您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次回忆。即刻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另外呢，全新的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也已经正式上线了，6天青海一地深度旅行，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一价全含仅售5999元。拨打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更多境内外路线及小包团及定制产品，你都可以拨打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好，那今天呢在节目中我刚刚也是大致的浏览了一下大家的留言哈，可能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我还没有能够在节目中一一的分享。那在节目中呢也发现哈，这个明天凌晨比利时和西班牙的这场较量啊，的确好像相信西班牙能够晋级的球迷晋级的听众会更多一些，那么我们就拭目以待了哈，看看这个在明天上午的节目当中，因为世界杯期间嘛，也再次跟各位说一下，世界杯期间那我们的这个节目在星期六啊，也是依然是选择直播的哈，就不是像以往那样会录制一周体坛回顾哈，世界杯期间周六的节目依然是全程直播的，所以我们也看看啊，今天你们的留言，明天的上午的节目，我们看看有多少人预测对了哈，包括我自己，希望这个打脸不要来得太快哈。好，最后呢要恭喜一下坐在雨中看日出啊，成为我们今天的幸运的听众啊，也可以在节目中呢赶紧把你的姓名电话地址啊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那方便我们的导播来做一个记录。中奖的一些听众啊，这个我们前两天刚刚中奖的听众也不要着急啊，我们会统一的这个来给各位寄出这样的一份奖品哈，下周呢会统一的来邮寄这个奖品，那希望到时候呢大家可以及时的来查收啊，及时的来查收，因为上一批的奖品呢其实我们在上一周就已经寄出了，所以呢各位要及时的去查看一下啊。好，那结束今天的天下体坛，再一次谢谢各位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我们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继续相约在电波当中，继续相约在我们的天下体坛。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

0: 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
1: 都叫叔叔，有这么个说法。那么孙夫人把这来龙去脉跟张飞这么一说，张飞嘿，哎呀，嫂子，你去江东探病可以，你跟我哥哥说了吗？你告诉军师了吗？你带着我老侄儿阿斗就这样敲门的一走，你这是何道理？你还问我呢？啊，你问问你自己吧。不，三叔啊，我倒是想告诉你家兄长，不过他远在西川，我怎有时间通知啊？叔叔，今天要是光为了这点小事来问责我的话，好，那我就听你处置。你若是让我去江东探母，还则罢了；你若是不让，再见孙尚香，用手一指着滔滔江水说：你若是不让，我便投江一死。
2: 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

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0: 换是四季的变换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1: 去发现惊喜。
0: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2: 旅行广牌，你看，首先呢，有一位小金鱼在大蓝线上给我们留言啊，他说暑假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去旅行呢？来听好了啊，旅行广牌首先呢给大家推荐三个暑假出游的好地方。首先呢是中华恐龙园，对，在常州。今年夏天呢，重磅推出了叫惊超大作战的全员互动玩法，就让园区地图全域不定时不定点的随机它会散落一些限量的惊超啊。哇，只要你眼疾手快，随时可能会收获到这个意外之财，更可以通过四大专属的渠道呢赚取更多的金钞。那么参与线下的趣味互动的小游戏和街头的 NPC 呢叫斗智斗勇，打卡指定的主题点位，完成隐藏任务，和明星恐龙人偶呢亲密的互动，解锁独家的合照的彩蛋，当然还有科普的知识问答、恐龙骨架拼装等等一些竞技的挑战，考验智慧和速度，每一次通关的都会有金钞入账啊。那赚取的金钞呢就可以在园区里面的超能兑换站呢兑换出惊喜的好礼。与此同时呢，园区当中数十项的王牌游乐设施全天候的开放，四 d 过山车啊、穿越侏罗纪的激流勇进、炫彩夜光大巡游轮番登场，日夜嗨玩不间断啊！这是常州中华恐龙园，怎么样，我觉得带孩子去还是挺有意思的啊。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苏北的徐州云龙湖。26年的夏季赏荷游园活动呢，从明天7月11号一直到7月31号呢，浪漫登场，为期呢有21天的时间，你可以赏荷、观竹筏、逛市集、玩互动、看夜游，一站式的配齐，完美的承包各位的夏日悠闲时光。那尤其明天下午的4点钟啊，重磅启幕的仪式《鹏城风华》呢会惊艳开场，一场水上国风大片在湖心呢实景上演。与此同时啊，荷花主题市集呢限时开放，那手作的文创、荷香的茶饮、传统的小吃呢琳琅满目，期间呢更有古风的 NPC 呢穿梭于人群当中。你像撑高泛舟的书生，还有手持荷枝漫步的侍女，摇扇对弈的雅士啊，沉浸式的互动呢让我们各位就瞬间穿越了千年，体验了古人的夏日的那份悠闲。那当日暮之后，夜游模式呢会悄然开启，荷塘月色和灯光哇交融，竹筏灯影点点，如梦似幻。所以这个夏天呢，来徐州的云龙湖，在荷花深处遇见最风雅的徐州。最后呢，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我们省内的宿迁的僧迪野生动物园。那为了庆祝宿迁借势有30周年的时间了哈，7月17号到19号呢，震撼的烟花秀会连放3天，将点亮整片夏夜的苍穹，为这座年轻而蓬勃的城市呢献上最璀璨的生日贺礼。啊，白天你如果来到了宿迁的僧迪野生动物园啊，一场治愈系的动物奇遇之旅呢就悄悄开展了。你像湿地秘境当中，黑天鹅呢优雅的划水，白天鹅曲颈梳羽，丹顶鹤呢在浅滩信步。那么草原仙踪当中呢，你会发现梅花鹿啊轻的跳跃，盘羊悠闲的觅食，矮马呢是撒欢的奔跑，而步入东非旷野，斑马条纹像流动的线条，羊驼呢又很呆萌驻足，鸵鸟呢迈开长腿缓行，仿佛置身真正辽阔的非洲草原，而猛兽部落呢则上演着狮虎安然共处的奇妙画面，屋檐当中又透着和谐让人惊叹。那尤其是夜幕降临之后，夜公园四大秀场呢同步绽放，像萌宠秀啊、蒙古秀、才艺秀等等，惊喜不断。

你对刚才推荐的三个地方，哎，觉得还没有到达你心中的期望值的话，也没关系啊，大家也可以到池山湖来逛一逛。池山湖湿地公园呢，风光如画啊，荷塘荷叶连天，各色荷花的睡莲是次第盛放。哎，此刻呢，我们已经把这样的一个景象啊，通过江苏广播大蓝鲸呢上传了，各位可以点击我们的专区来看一看，这里的荷花是不是让你很有惊艳的感觉？连片的池山呢，临水而立，形成了独特的水上森林的景观，白鹭等等各类的水鸟穿梭林间水面，或者呢振翅飞翔，或者是戏水觅食，自在的嬉戏。优良的湿地生态呢，勾勒出了林湖和鸟共生的自然画卷啊！不少市民游客呢前来赏荷观鸟，沉浸式的感受夏天湿地独有的清凉野趣。最近啊，老君山景区的一则招聘广告在网上呢引发了热议啊。这次招募的是一名云海观察员，工作时间呢是一个月的时间，月薪给到了60000元，但是呢需要这些天都住在山顶，而且每天拍摄制作至少一条云海的视频，并且以短视频的形式呢对外要发布分享。景区方面确定了观察员的职责啊，那么是在7月16号到8月15号住山顶30天，然后呢食宿都是由老君山景区来负责。另外呢每天拍摄的这个云海的视频将要对外来发布分享。那老君山景区呢也介绍说啊，每年的7、8月份啊，就是老君山景区云海出现频率最高、观赏效果最佳的时期。为了更好的记录云海的变化，给广大网友及时的呈现老君山的云海奇观，所以呢决定面向全国网友招募叫云海观察员，给到的月薪是60000元。当然你得要完成一定量的点赞啊，也是有压力的。不过这工作呢目前为止已经吸引了很多的朋友啊来摩拳擦掌，打算来试一试。好，再给大家的出行呢带来一个提醒啊，最近呢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卧龙片区啊在四川迎来了一波的探险热，但是这份热情呢却伴随着令人担忧的乱象，就大量的户外运动爱好者啊叫无视管控的规定，擅自闯入了这个当地的像幸福山啊、云山、花林等等一些核心的保护区域啊。那这种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下午好，我是出行处。

0: 李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长江大桥和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现在往江北方向都是有短暂排队情况，南京周边其他过江通道暂时都还畅通。应天高架双向排队，其中往大教场方向车尾延伸到云锦路上桥口，吉庆门隧道、水西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通济门隧道都是北向南缓行，九华山隧道和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车多，新街口周边通行拥挤，中山东路沿线多个路段车辆积压，稻城公路马群枢纽往八卦洲大桥方向缓行2公里，请耐心通过。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受台风巴威影响，11到14号南京最大风力，路上可达8到9级，水面9到10级，伴有强降水，请减少外出，关好门窗，搬离阳台花盆，远离树木、广告牌、高空构筑物，防止坠物伤人，不在桥涵下、电线杆、大树下躲避风雨，不在临水区域逗留，遇积水路段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3: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4: 快来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
5: 大家聊天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天气非常的炎热，又闷又湿的感觉，大家赶紧来我们的节目里面推荐一下清凉的好去处和消暑的一些美味。我们来看到小周呢走进节目，哎，他说特别向大家来推荐嘛，就夏天出游啊，我个人建议还是因为要因地制宜，你要选择当地的水上乐园，但是呢我还是觉得要安全可能更为主哈。另外夏天吃点黄瓜呀、皮蛋豆腐呀，包括凉拌木耳还有凉拌海带丝，这些都是给我们带来清凉的一些美味啊。另外还有凉皮和凉粉。好，谢谢你的开心分享。小黑走进节目，他说深山里的民宿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晚上睡觉都不用开空调，白天还能吃上店主自制的酸梅汤哦，消暑一绝。木九哥呢走进节目，他说图书馆真的是个好地方，在夏天里又安静又凉快，还能够免费的看书，看累了呢吃一颗薄荷糖啊，瞬间叫神清气爽。哎，梦想成真一看就知道是特别喜欢运动的朋友，他说在夏天里我特别推荐他到室内的滑冰场，然后穿上冰鞋在冰面上面驰骋滑行，瞬间就不觉得热，然后结束之后你再吃一碗杨梅冰汤圆，哦，太解暑了是吧，这肯定是家乡的一份特色了啊。再来看到清晨呢，他说建议大家可以选择那种有溶洞的地方，它溶洞里面呢叫一个凉爽，就像天然的大冰箱，然后出来还能够尝尝当地溶洞那边可能附近卖的一些冰粉啊，也是非常的舒适。然后漫天星河他说海边是个不错的选择，在夏天里啊，你踩着那个软绵绵的沙滩，然后吹着海风，喝上一杯冰椰汁，他说这就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那你讲到那个椰汁，我在想可能要到海南岛，其实我们江苏省内呢，大家能够玩水就是玩海的地方啊，雷云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是孙悟空的老家。好，说到这呢，还要给大家推荐到也是属于比较清凉的一个好地方，那就是青海。上次我们的节目呢，陆陆续续已经连线了部分的青海旅行推荐官走进我们的节目啊，告诉我们好像前两天嘛，青海的海北州只有15度的一个温度。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青海的旅行推荐官，来自于祁连文旅局的冯玲玲，我们的冯老师，让他呢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哈，当地有什么好玩的、值得我们去打卡的地方。冯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江苏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冯老师你知道吗，今天南京啊这个体感的温度、我感觉在太阳底下暴晒都有40多度的状态了，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祁连当地的这个温度怎么样呢？
6: 好的好的，我是祁连县文旅局局长，非常高兴能够通过这个江苏卫视的广播和大家隔空相见。很多江苏的朋友呢走过青甘大环线的都会经过我们祁连。大多都是匆匆而过。其实我们祁连才是整个西北旅行里最容易被低估的一个宝藏。

0: 宝藏地。
1: 哦，
0: 我们祁连县呢是地处在这个祁连山腹地，有这里有终年不化的这个雪山、广袤无垠的大草原，以及这个丹霞林海、千年古城，还有我们藏乡的这种民俗啊、森林、峡谷等，这些拥有就11类的这个高原地貌，也被称为我们天，称作这个天境祁连。剩下的话，这个内地不是酷暑难耐嘛？我们祁连县的平均气温只有18摄氏度。这里是天然的这个避暑胜地，
1: 那太舒服了哈，这种状态
0: 对非常适合。
1: 哎，那可能江苏的朋友，因为我们的生活在平原地区啊，大家可能刚才听你这么一介绍了，就想问问，那祁连山当地的大概那个海拔是多少，我们的身体能不能适应呢？
0: 平均海拔是3000，基本上没问题，因为这边就是不要剧烈运动的话，紫外线也很强嘛，不要剧烈运动，多喝水，尽量不要熬夜。因为植被也很强，所以就基本上都不会出现这个严重的高反。
1: 哦，就是氧气还是非常充足的哈。
0: 对对对，大家可以放心。在而且我们现在一些比较高海拔的一些景区里边也是备了这个氧气的。就是有氧的。对，
1: 哎，那当地真的是十里不同天，百里不同俗啊，有这么一些独特的体验。那来到了我们的祁连县当地啊，您重点给大家介绍介绍吧，就是哪些的旅游资源和景点大家是千万不要错过的呢？
0: 好的，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核心旅游资源。第一个必打卡地肯定就是祝尔山。登顶之后呢，就是360度的全景尽收眼底，对面是我们的就是圣山阿米东索，也是我们的五 A 级景区。大家都叫做牛心山。山下呢，这个丹霞的地貌，还有青稞田园，村庄错落有致，日出和晚霞氛围感是非常好，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第二个就是重点，我们重点打造的就是我们的北加祁连9号公路，这也是我们国内公认的最美自驾线路之一。整条这个大路上呢，就是串联着我们鹅堡古城、八荣大寺以及黑河峡谷这些，一路上这个雪峰相伴，牛羊遍地。沿着公路的话，既能够感受到这个丝绸古道上的这个历史底蕴，又能够沉浸式的来欣赏我们高原的生态风光。沿途呢，我也有我们的就是景观台啊，包括停车港湾、卫生间，这些都配套比较完善，自驾的话非常舒心。
1: 你刚才特别提到了啊，这个叫祁连山9号公路，真的是我们的青甘两省啊联合打造的一个热门的黄金自驾的环线啊。去年4月份的时候呢，正式的开通，也被国家地理杂志呢评为叫中国5大最美自驾线路。它是属于叫西北小众避暑自驾的一个优质的选择。为什么会特别强调是9号公路？其实这个蛮有意思的，就是线路呢，它在祁连山南北两侧。就是你从空中俯瞰，它勾勒出了那个有一点像数字阿拉伯数字9，对吧，那个环形的轨迹，因此而得名。那一路驰骋啊，像这个环线总长大概是600公里，然后核心的景观路段呢也达到了153公里。所以对爱好自驾的朋友，我觉得此刻真的看一看。而且我们的这个祁连山我们的卓尔山，其实在最佳出行季节就是这样的一个暑季，7到8月份，因为当地的草原是最绿，油菜花海最盛放啊。而且刚才我们的冯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平均的温度呢只有18度，太棒的一个避暑胜地的选择。哎，除了这两个之外，对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独家的推荐呢？
0: 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草原，我们祁连山草原也是位列这个全国的6大最美草原。夏季的话就是野花遍地。包括我们这里边还有我们的阿柔大寺，也是原生态的一个藏传的一个寺院。还有世界第3大峡谷黑河大峡谷，这个也是幽深壮阔。到了夜晚呢，还可以就是远离这些城市的这些光污染，可以就是满天的繁星，触手可及。你可以就是在我们的像梅龙掌星空营地啊，包括我们的卓尔山呀，这些上来欣赏这个银河，看星星。对，
1: 哇，那个银河看得太震撼了。因为你知道在我们的华东地区呢，因为光线实在太强了，所以我们很少能看到天上啊那种璀璨的星河。那来到了这个祁连山，来到了我们的青海，你会觉得那些星光当中像宝石般的那些星星好像触手可及啊，只有在当地才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来到我们的青海，当然不得不说啊，除了这些美景能让我们的眼睛啊犹如在天堂般的这种体验之 外，当地特色的一些美食，各位一定要打卡。尤其呢，刚才冯老师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祁连草原，那真的是散养的这个羊啊，
0: 散羊，
1: 他们的那个味道实在是太鲜美了哈。
0: 嗯嗯。一定要，如果来到祁连，一定要品尝我们当地的这个高原味道。就是首推的就是我们祁连的藏羊肉，刚刚您提的，就是纯天然的这种牧场放养的，它是肉质非常鲜嫩，没有膻味。必吃的菜品就是我们的手抓羊肉以及我们的炕锅，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祁连黄菇、黄菇炖汤呀、奶茶呀、牦牛酸奶呀、糌粑呀，这些特色火锅、特色土火锅这种。
1: 放松
0: 搭配的话非常暖心，
1: 然后一定在当地要喝上一杯我们特有的青稞的奶茶啊，高原的青稞，包括那个鲜牛奶我们熬制的，它是咸香浓郁，它是咸口的，各位呢一定要尝一尝，因为当地的牧民朋友他们就是日常就靠这样的一些特色的饮品让自己的身体也是更棒啊，然后游牧民族嘛，就可以养育出更好的羊肉，而且那个羊肉就是因为它没有膻味，所以我们就是推荐大家用清水对吧，煮一煮，然后那个就吃到那个羊肉原汁原味的那个味道，你细细的品，哇，那真的是很棒，最多就蘸那么一点点盐就行了哈。
0: 对对对，像这些的话，因为我们祁连县城也不大，现在我们的这个祁连县的这个文化广场有个星辉夜市，以及和我们的美食街，来了之后都可以在这里集中的来这个品尝到。
1: 对，太好了。然后呢，暑假期间，像全国各地的游客啊，也都是纷纷的来到我们的青海，感受到这样的一份啊，舒适，一份凉爽。然后最关键的是呢，我们当地也配合大家的到来，所以你看这个夜市啊，也是人声鼎沸啊，让各位能够沉浸式的打卡一下我们当地的这个特色的美味。跟大家来说，其实来到祁连山当地，我们要自驾的话呢，其实我要问一下冯老师，是不是一定要租那种 SUV 的这种车辆，还是其实普通型的这个家用轿车也都是可以的？
0: 其实普通的都可以，普通的都可以，都可以通行。你像我们这里边现在主打的一个九号公路，那个这条线路的话，其实大巴车呀、平时的这种轿车呀，都是可以通行的。如果有 SUV 的话，有些因为来了之后要去山里边啊这样的，可能更好一些。但是，所有的车型都可以。
1: 就是不用特别担心，而且我们全程都是非常平整的那种柏油马路啊，所以大家
0: 对对对
1: 不用特别的担心。然后呢，为了应对大家能够来到这个青海旅行的更棒，所以我们当地的吃住行等等也都是在不断的完善啊，让更多的游客朋友能够有机会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到了热情好客的大美青海。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的祁连呢，距离还有一个景致，就是我们隔壁的省份甘肃的张掖的丹霞好像特别近，所以来到我们这儿然后再去张掖的丹霞参观的话，你会发现是非常方便的一条线路啊。
0: 对对对，大家走完这个甘肃张掖之后再走那个213国道就可以进入我们祁连，再从祁连县去青海湖啊、茶卡盐湖啊，路线都是非常顺畅的，不用走这个回头路。
1: 那最后呢，我还想再问问冯老师，还有什么特别的补充信息想跟我们江苏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的呢？
0: 对，如果我还想着就是给大家送上一些实用的这些出行攻略。
1: 好，
0: 最佳的这个游玩时间其实是每年的6到8月份，都是黄金时节。草原碧绿，花海盛开嘛。然后7月中下旬的话，油菜花这个四季开放，也景色也非常的美。9到10月份的话，就是金秋时节，草原就泛黄，我们的雪山都是非常洁白，然后人也比较少，安静，适合这些摄影爱好者可以就是来这边打卡拍照。然后像这个行程规划的话，如果时间宽裕的话，还是比较推荐2到3天的这个深度游玩。像第一天的话，你就可以自驾这个九号公路来打卡我们的鹅堡古城的这个九号大帐，来体验这些民俗风情。完了之后，在阿若大寺呀、祁连山大草原呀，这些都可以感受一下第一天。像第二天的话，你就可以深度的去游览我们的卓尔山、阿密东索呀，然后龙布峡谷、天桥山这些景区。然后这些的话，就是离县城不远，最远的也就有14公里。然后第三天的话，你可以进入到这个黑河大峡谷。来，因为也是世界第三大峡谷，也是黑河，就是我们的中国第二大内陆河的黑河的发源地，就是白云川。就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那个弱水其实就是黑河，指的是黑河。你可以就走九号公路的话可以感受得到。然后现在我们的像地经过的一个点也牛沟乡，那个乡镇上我们也开了一个八一冰川科普馆。 可以在那里边，就是也是全国的这个首个冰川的科普馆。可以在那里边了解这个冰川的地质演化呀，一些生态治理的成果呀，就是体验是，就不光是就这种观光，也可以去，深度的了解这个生态环保的这种

0: 概念，对。
1: 好，那这些地方呢都值得我们去慢慢的去寻找一下，然后感受一下哈。一定来到。
0: 然后你还完了之后，你就可以衔接着去甘肃，七彩丹霞也好，或者是敦煌，这些路都是通的。也可以去生命树这个打卡点，海西这边。从九号公路往上走的话，这几条路都是通的。
1: 对，生命树呢，上半年的时候特别火爆啊，这个电视剧，很多朋友呢都在认真的来观看啊，可可西里、我们藏羚羊的一些保护等等，在里面都是得以体现的，就是在青海。那大家呢，如果特别的对这样的一个生态大美青海感兴趣的话，那也别忘了，我们江苏广播也为大家打造了青海今年的发现之旅。如果想在这个暑假当中跟我们一起到大美青海或者加上甘肃啊大环线走上一圈的话呢，此刻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我们感谢冯老师，那期待在青海的祁连卓尔山跟我们的冯老师见面。感谢您。
0: 好的好的，最后诚挚的邀请咱们江苏的朋友们，就是结束江南的这个喧嚣，抽时间来到我们天境祁连，吹吹祁连山的清风，看一看我们的雪山巍峨，以及漫步我们的辽阔草原。
1: 好，我们在祁连山见。
0: 对，好，
1: 拜拜。
0: 我在天境祁连等你们。

0: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江苏的邻居上海，告诉各位，2026年的上海。

旅游节呢，暑期的旅游季已经正式的启幕了。全上海呢，一共有170项的文旅活动里，藏着超多的夜游项目啊。因为白天太炎热了，但晚上去夜游上海挺有意思的。六大主题呢，覆盖了像亲子科普啊、国风园林、烟火夜市、文艺演出，一站式的解锁叫魔都的夏夜乐趣。那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感受一下吧。首先呢，亲子夜游首选两大乐园，上海动物园的暑期也上线了动物的奇妙夜，开设了叫夜观课堂，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夜行动物独特的那种夜间行为。那上海海昌海洋公园呢，也开启66天超长夜场，虎鲸造浪节哇，搭配了夜间的演艺烟花盛典。从明天7月11号一直到8月23号呢，会加开叫虎鲸造浪音乐节。你看，戏水、看秀、赏烟花，样样齐全。在上海的西岸美术馆，史前星球的恐龙片沉浸式展也是晚间正常开放，360度的巨幕氛围拉满，特别适合各位傍晚打卡。偏爱国风江南夜景的朋友，园林夜游不容错过。世博文化公园深远呢，从现在一直到8月30号推出了荷塘夜游、非遗市集和月下雅集，和风半灯火，尽显东方韵味。大千天鹅湖的庄园竹筏夜游呢，持续到8月底。泛舟荷塘水岸灯光搭配了湖心的国风演出，乘船吹风呢特别惬意。在上海的顾村公园赏荷区域呢，也延长了晚间的游览时间，夏夜拍荷花的氛围感十足。烟火夜市呢，夜游大多是免费开放的，像上海的龙华会、龙华夏会，7月17号到8月31号，每个周五到周日呢，会开设一个冰水夜市，融合了白天呢是咖啡，夜晚是酒的啊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还有非遗手作啊。苍城的这个宵夏夜市呢，分多时段的登场，还有傍晚有明月小奏，当然还能体验香囊手作、夏季的养生义诊。8月份的时候呢，上海的川沙古镇也会开启七夕仲夏夜的活动，古巷灯光搭配传统民俗哦。川沙古镇呢，离迪士尼还蛮近的，浪漫感完全拉满。还有清溪老街，整个夏天都会开设夜市，小吃文创的摊位都会齐全，那你散步啊逛吃毫无压力。哎，文博爱好者还可以打卡一下全上海的文博奇妙夜的打卡地图，各个展馆呢也增加了夜场的导览、文物的修复工坊，像上博的美洲古文物大展、世博会的博物馆的清代帝后的服饰展、闵行区的像雍正、康熙、乾隆的文物特展，晚间的都是可以参观，这是避开了白天啊这个人流，你可以静心的来品读千年的文物。年轻人潮流夜游呢，选择也非常丰富啊，像上海的大禹园夏日奇幻夜持续52天的时间，很多外地朋友都喜欢打卡的玉园，还有外滩片区联合国创 IP 与非遗互动，免费呢是对外开放的，包括天物嘉年华的夜间舞台、泳池派对、夜市啊，也全天都可以来玩。城市草坪音乐会啊，上海的长滩音乐厅、保利大剧院多场夜间演出呢轮番上演，朱家角的古镇夜间呢还有评弹昆曲，水乡夜景在搭配了特色的小吃，哇，烟火文艺两不误。你也别说啊，这上海的暑假夜游呢，兼顾了全年龄段的一些需求，免费的市集呀、还有包括付费的一些特色体验啊，它是均衡的分布，所以白天你很忙碌，但是夜晚你出门就能够邂逅到上海这个城市别样的风光。上海对我们江苏的朋友来说也非常近啊，所以如果在炎炎夏日当中想要夜游一下的话，上海是个不错的选择，坐上高铁说走就走。

0: 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滴滴巴巴去旅行继续回来啊！时间呢是下午的4:32了。今天呢是周末了啊，晚高峰的路上呢，车流量会比平时可能稍显更大一些。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交通的安全，我是憨憨。哎，天气炎热啊，大家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推荐一下清凉好去处和消暑的美味。我们来看到秦岛深处这位好朋友，他说他觉得到山间的溪流边，然后可以露营啊，他说是超棒的一个选择，一边听着这个溪水潺潺的声音，还能够把带来的西瓜什么放在那个溪水当中冰着吃，他说简直不要太爽了。叶风清音呢说，水上乐园必须要拥有自己的姓名，各种刺激的水上项目玩到嗨，还能够随时的感受那种浪花带来的清凉。而如果饿的话呢，在水上这个乐园当中再买一个冰激凌，哇，那简直就是美爆了。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在大蓝鲸的 APP 当中，或者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我们今天还给七嘴八大家猜，也要各位动动脑筋了，就是我们平时吃的西瓜也算是消暑的一个美味了啊。问问大家，这个西瓜是谁从西域给我们带回来的呢？我们给大家两个选择，一个呢是张骞，另外一个选择呢是玄奘啊，你来猜一猜是谁啊？当年那个黄瓜可不叫黄瓜，它叫胡瓜。你可以来猜一猜啊，这个是谁把它从西域然后带到了我们中原，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啊，我们大家开始吃黄瓜了啊，各位可以来猜一猜。哎，说到这个旅行啊，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啊，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特别的推荐。那滴滴巴巴旅行社也在这儿呢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贵州避暑。提到贵州啊，那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黔东南的苗寨啊、侗寨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条小众的宝藏之地，叫黔西南六天的青奢山水度假线路。它主打世界级的喀斯特风光，避开人流，一次性打卡贵州顶级的自然奇观。然后这条纯玩的行程呢，仅需要3999元起，聚焦了黔西南的秘境啊，风光层次完全带大家拉满，然后赠送黄果树的 VIP 通道，省去了暑假人多坐区间车排队的烦恼。我们打卡这个亚洲第一大瀑布啊，毕竟黄果树那当年在西游记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个孙悟空里面的那个花果山其实取景地就是黄果树了。我们还要途经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啊，感受一下大国基建，走进被誉为地球最美伤疤的马岭河大峡谷，然后漫游万峰林啊，那奔赴中国凉都六盘水的乌蒙大草原，还有探秘中国溶洞之王的织金洞，打卡贵阳地标贾秀楼，哇，真的是城市山水一网打尽哦！全程呢是4钻酒店，然后升级2晚5星，然后呢所有的景区大门票、观光车啊、电梯都是一价全含，所以6天时间，我们从磅礴的瀑布、大地峡谷、万亩峰林到高山草原、地下溶洞，一站式的解锁黔西南独有的喀斯特全景，所以避暑、遛娃、摄影、出行都非常的合适。那想要邂逅藏在山水间的贵州极致的风光，此刻呢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来详细。

的了解。哎，另外呢，新疆啊，在这个暑假当中热度不减，更加的火爆啊！无论是选择去南疆是北疆，我觉得大家都不要困扰了，因为新疆你都要去。我们建议大家分两次：南疆的帕米尔高原的白沙湖、慕士塔格峰、喀拉库勒湖，哇，一路的风光震撼心灵；北疆的伊犁草原，哇，一张照片就能装下雪山、河流、牛羊、森林；还要去阿勒泰的喀纳斯，包括禾木。所以，不管你跟着我们去南疆是北疆，都会给你一次难忘的暑期之旅。哎，另外喜欢自驾的朋友啊，你就不要再等待了，因为今年秋天呢，滴滴爸爸去旅行迎来了自驾进藏12周年，重磅推出喜马拉雅探索版32天的藏地自驾的收官之作。两位灵魂人物啊，一位是70岁的中国第一高原的摄影师李国平老师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滴滴爸爸旅行社的老朋友刘磊，最后一次携手为这段传奇旅程画上句号。32天的喜马拉雅的探索版的自驾，带各位深入普通旅行者根本没有办法抵达的藏地秘境，从这个川藏中线一路走到藏南的秘境，然后沿着喜马拉雅山脉一路深入阿里地区，最后呢穿越叫羌塘无人区进入新疆。所以这条线路筹备了12年，独家线路啊，所以我们要全程驰骋在最美的219、216、350多条的国之大道，解锁喜马拉雅山脉的小众秘境啊，只有20个自驾的名额。然后呢，我们3位领队全程护航，9月8号在成都集结。感兴趣的话啊，赶紧打电话400-007-101，400-007-101。更多的旅游线路，大家也可以除了打电话之外，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10111去旅行，10111去旅行就可以了。

0: 好佩服各位啊。风雨同舟这位好朋友走进我们的节目，就问改版之后有几点钟可以听到这样的节目，大家的消息非常的灵光啊。我们也就周三的时候才开会，然后介绍在交广即将迎来自己生日的时刻，7月21号呢，我们会进行到节目上的一些调整和更改，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全新的感受啊，算是交广过生日的一份厚礼。那好吧，既然大家已经问了，是不是有些节目已经开始公布了啊？全新的一些时间点，那这样的一档旅行节目哈、啊，改版之后就是7月21号呢，将会在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1点半跟大家见面。就是考虑到可能各位啊午间休闲时分，那种内心啊可能更容易能够接纳去远方旅行的一些规划，所以呢，我们的节目也做了一些调整，就要告别现在的下午3点半到5点啊。虽然这个时间段我自己还是非常有感情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段非常好，好吧？那我们也要循着这个改革的步伐，也希望能够节目呢做更多的一些完善和升级。那么在7月21号的时候，期待这样的一档旅游节目，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在每天午间的12点到1点半，我们相约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与美食的相遇是需要的缘分，
2: 是需要的缘分。
1: 与其在街头巷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2: 垂涎已久的惊喜。
1: 滴滴巴巴去旅行，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啊，你说这个天气如此之炎热，那古时尤其是宋朝的人们，他们在夏天吃什么呢？哎，考古发现啊，他们1000年前就真的吃上了冰淇淋了。可能你以为啊，这古代的人呢，夏天可能只能摇摇扇子，喝喝热水，错了，大错特错。宋朝人呢，过的这个夏天比我们想象的要舒服多了，他们不仅能够吃冰，而且能吃上一种东西，就跟现在的冰淇淋是差不多的。是不是听起来特别神奇？他们有没有冰箱？有没有制冰机？我们先说一个事儿啊，就宋朝的这个皇帝夏天怎么过？其实在东京的《梦华录》这本书里呢，写得非常的清晰，就是宋孝宗啊，夏天的时候呢，特别喜欢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什么呢？叫冰窖啊，专门用来存冰的仓库。就那个时候的冬天啊，工人们呢，从河里把冰呢切下来，一块一块的把它给码好，然后盖上稻草和泥土。到了夏天呢，皇帝就让人呢把冰给取出来，那切成小块，拌上蜂蜜、水果、牛奶，哇，有点像现在的冰沙啊、哦！吃那么一口呢，凉到心里。但你千万不要以为啊，这就是皇帝的专利。宋朝的普通老百姓夏天也能吃到冰。开封城里就有这么一条街叫冰店街，整条街呢全是卖冰的。夏天的时候，街上人来人往，大家都在排队买冰。最火的一种吃法，你看古人叫什么？叫冰雪冷圆子。它就是把那个糯米啊，搓成那个小圆子，然后煮熟了，哎，就像我们今天一样的煮奶茶一样的，它把它放凉，然后呢，浇上冰沙和糖浆，还有荔枝糕。这荔枝糕是什么呢？就是荔枝的汁儿加上冰，哇，喝上一口爽到飞起。但你可能会想，哎，真的。这个宋朝就像我刚刚讲的，他们没有制冰机，对吧？又没有冰箱啊，他们就是靠那个冰窖了，就冬天存冰，夏天卖冰啊。这个生意说实话在宋朝的时候特别的赚钱。有一本宋人写的笔记里说啊，开封城里一个大的冰窖，一个夏天就能够赚上万贯钱。那你知道吗？这一万贯什么概念啊？够一个普通老百姓全家吃好几辈子。但更绝的是啊，宋朝人吃冰呢，还吃出了网红店。开封呢，就有这么一家店啊，叫王家冰店。他们家的苏密冰远近闻名。那做法呢，就特别讲究，他们就直接把那个冰沙打碎，然后浇上羊奶和蜂蜜，然后呢，再撒上几颗葡萄干。这其实就是古代的冰淇淋嘛。所以说啊，这个宋朝人的夏天它不是苦熬的夏天，而是到了吃冰的夏天。当然有钱人吃冰，没钱人呢也吃冰，大家一起凉快。哎，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起一句话，历史不是只有打仗和当官，那还有吃饭、穿衣服、消暑、过日子。所以宋朝人呢，用他们的智慧告诉我们一件事，古人活的真的比我们想的要精彩很多。哎，

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

0: 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剩下呢，这个暑期狂欢的重磅也来袭了，江苏的 IPTV 的暑假嘉年华呢正式上线了，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呢一次性的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呢通通拿捏，像同期佳作啊、头部热剧啊、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还有苏超的重磅体育赛事的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的热血呢瞬间的全程锁定，宅在家里就能够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的视听快乐。那如果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直接拨打10000号的热线啊，或者呢你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呢可以咨询安装。就这个夏天的娱乐主场，认准江苏的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好了，今天滴滴吧去旅行呢，在这个周末假期啊，周末假期即将到来之时哈，我们的节目呢也要暂告一个段落。但告诉各位，星期六星期天我们的节目也是不打烊的，你可以继续跟我们的节目一起来 happy 一下，感受一下哪些地方是特别的。

现在当做这个夏天的一个清凉的美食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把它凉拌一下啊，特别棒。好了，今天滴滴吧去旅行呢到这里全部的结束了。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稍后时间呢，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各位播出的是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播出的是南京交警在线。好了，明天周六，那我们就假期节目直播再见吧。

九九七，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十九点七，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西安门隧道南向北出口有车辆事故，刚刚撤离现场。内环东线往双桥门方向的车尾排出西安门隧道，往新庄方向主要是九华山隧道会比较拥挤。应天高架、玄武湖隧道都还是双向缓行。吉西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立交车多。地面主干道最拥挤的是新街口周边，另外中山东路、中山门路段、中华路、长乐路路口车辆都是有明显积压。绕城公路马群段和高桥门枢纽附近南北双向车多缓行。过江通道中暂时只有长江大桥往江北车多排到古平港立交，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因建宁西路过江通道东延工程施工需要，7月16号到8月31号，建宁西路建宁路四平路路口南北向机动车交通中断，机动车可由大桥南路、新民路等周边道路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345万辆机动车，
1: 突围质量，一年战车自主行驶中，
0: 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2: 欢迎各位锁定 FM99.7 南京交警在线开始直播，今天是7月10号，来自于周五，先祝各位周末快乐，谢谢华六赵军今天第一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直播室在打卡报道啊！我们也在说一下，大家今天可以继续保持实时的互动，精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及手机客户端的这样的一个 APP， 它的名字叫做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我们今天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关于这个台风的一些提醒，好，然后呢我们今天呢还会有在周五嘛，所以说要给大家来进行车辆的查询，所以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车号立刻发送过来，或者是拨打84652997，我们都会和曝光台的金坤队长和大家一起来看看你的车现在到底有没有曝光，或者是这样的一起违法行为到底能不能去进行一个申诉呢，能不能把它撤销掉呢，所以说大家呢都可以告诉我们你的车号，然后呢蓝牌车、绿牌车、黄牌车都可以，公车、私车都可以，南京的车、外地的车也可以，然后南京的曝光、外地的曝光也可以啊，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然后呢第二位是姜伟，也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说，我今天终于赶上打卡报到了，欢迎欢迎。那我们先说一下啊，有一个什么样的通知今天比较重要呢，因为12号的时候当时呢就是南京明天7月11号的时候呢，南京是对这个连云港嘛，但是呢我们这边也看到了，就是第9号的超强台风巴威，其实从11号开始，就是明天开始呢，会对整个江苏造成一个明显的影响。那这个时候呢，原定于7月11号举行的第13周的比赛呢，就会做一些调整，不仅仅是南京哦，就是它全省呢，它有一些这个比赛呢都做了调整，比如说第42场宿迁针对于这个常州的比赛呢，它就变更为下一周7月18号。那么43场的南京队对阵连云港呢，要调到7月底了，要调到7月25号。比赛的场地呢变更为我们的这个五台山体育中心，开球的时间不变。那么还有呢，就是第44场南通对阵扬州队，它的时间呢也会变更为7月18号。那么比赛的场地和开球的时间不变，但是呢我们也说一下啊，就是毕竟涉及到比赛的时间啊，你看南京的这个场地呢就有调整，所以呢也给广大的球迷会带来不便。那我们也是一方面遗憾，一方面道歉，一方面呢也要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于苏超的这个喜爱和支持。所以呢我们在今天也是一方面告诉大家时间有变化，好，一方面呢也谢谢大家的理解，一方面还是希望等7月18号、25号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在赛场不见不散。听首歌曲吧，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回来。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播出。好了，那我们的这个节目呢也是快15年了，和南京交管局一路同行，然后呢也有非常多的警官主持人，也是我们的听众的好朋友今天呢其实是周五，也是我们固定的曝光台服务。哎，我看到这个强哥是我们的好朋友是不是，然后也说我们有一个这个白色的依维柯，一会儿帮我们查一下，必须没有问题，大家赶快把自己的车号发送过来，来给大家看一看就是你的这个车现在到底这个曝光是什么，尤其针对于我们的网约车公车来讲是非常快速的。当然还有一些朋友讲说，我能看到我的曝光，但是我不认可我的这起曝光有什么问题，我们也会在电波当中给大家来进行初步的复核。所以说还是可以保持实时的互动把你的这个车号发送过来。好，我们在接金坤队长电话之前呢，再有一个提醒，因为这个提醒呢是现在全国交警都在进行严查的。你看就在前不久的凌晨，是在北京市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呢停在了中间的一股车道，然后人家就一动不动了，后方也没有摆放任何的警示标志，而两侧车道不时有车辆快速的经过。那所以说是一位路过的车友发现了这个危险的情况，就拨打了110去做了报警。那这时候交警呢到了现场以后，不断的拍打这个驾驶位的那个车窗，然后呼唤那个驾驶人醒醒醒醒，但是呢这个驾驶人员呢始终没有任何的回应。再经过一个调查呢原来这个驾驶人当时到了一个西城区的一家饭店去聚会饮酒，那么结束之后这个王某呢因为有饮酒的情况，他就开启了辅助驾驶，独自开车返回了他在这个房间。

0: 冷杉的住处，但是当他开车行驶到，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北京市的这个京开高速的路段的时候呢，因为酒精的作用，他就是觉得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这个车必须自己开了，睡意持续的加重，没有办法保持清醒，最终呢是昏睡在了他的主驾驶座位上。但是当他酒醒以后呢，也进行了酒驾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处罚，因为他的行为符合危险驾驶罪，又考虑到他在高速公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5年之内还曾经因为危险驾驶罪受过刑事处罚，所以依法对他进行了从重处罚。那么最后呢，我们也看一下啊，他拘役3个月，处罚金是6000元。而且呢，在执法的过程当中，他不停地跟交警讲，他说我没有开车，是车在开车。所以呢，很多的这个驾驶员他会误认为啊，车上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就是一个自动驾驶的情况，所以我在酒后，当我开启车辆的智能辅助驾驶之后呢，我就是可以规避处罚，一旦被查就要把这个责任推给车辆。但是我们也讲了一下啊，今年最高人民法院是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的告诉了大家，就是如果你是人为激活了辅助驾驶功能，或者是私自利用安装的一些配件逃避这个辅助驾驶系统的监测，即使人你不在主驾驶座位上，你这个就是看上去没有实际的在操作机动车，但是你作为驾驶主体还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所以这个今天还是要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好了，那我们接下来也要有请到金坤队长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大家抓紧时间哦，把你的车号发送过来，我们来给各位进行查询。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好啦，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周五曝光台服务，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金坤队长。下午好，金坤。
2: 君姐下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好嘞，我们先来帮助一位听众来查一下，因为是公车啊，然后呢是苏 AK 3587，苏 AK 3587，一辆白色的依维柯，苏 AK 3587白色的依维柯有没有曝光？然后呢，是南京五强实业有限公司，是一辆公车。稍等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车号继续发送过来。金陵之声，
2: 没有问题啊。
0: 好的，好的。金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及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那金坤，你今天会给大家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
2: 就是其实这个是应该有一段时间了，就是在大概在上个月，那个我们这个公安部这个平台它进行了一个更新，它更新内容呢是主要是防这个一些公民隐私啊或者涉密相关的更新。
0: 嗯，
2: 它导致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以前我们很多这个车友他会打那个曝光台一个电话。84216，你会打这个电话？
0: 对对对对对，来查曝光，对。
2: 然后现在这个方法就行不通了，因为现在查曝光呢，其实是要，就是要持本人的证件到窗口进行一个人脸识别以后，对比通过以后，然后进行这个查询。然后每一次，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在每一台电脑上的每一次查询记录，然后都会被记录在，然后。所以就是说打电话查询这个功能已经是就是不再普遍开放了，比如说我们什么
0: 一下他的车号，我们来帮他查一下是不是会方便一点。好，那经过我们刚才其实也做了一个提醒，就是无论公车和私车，大家都可以更好的通过交管12123的 APP 来进行查询。那今天还有其他的提醒吗？
2: 还有就是也跟大家分享啊，我们在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可能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我感觉很多就有一部分这个车友啊，他被曝光之后啊，他 的第一反应不是说，哎，我在哪边开错了，或者哪边。

0: 也没注意到啊，第一个反应说，哎，我被拍了，我来找找有没有漏洞，我来找找我能不能转到空，嗯，然后呢，他跑来申诉啊，有人，你光听他说啊，说的就非常冤枉啊，说我在路口被拍这个不按导向车道啊，这个十字路口的这个车道，但我明明是在虚线处变道的，听他说肯定是非常冤枉的，嗯，然后一看照片呢。 他是什么情况呢？就其实已经在路口了啊，已经在路，他是路口的第二辆车。首先我们常识，这个地方怎么可能是虚线呢？然后呢，他那个他所谓的虚线是什么呢？就是长长的这个直线上面啊，这个大概有二三十公分的一个缺口，可能是划线或者是什么施工或者是怎么，就是那有一个小段的缺口，然后整个是一条长的这个实线。
1: 他说这个是虚线缺口，我们就说你讲这个话，你能说服自己吗？就这个我们道路交通标线的虚线是什么？是连续的这个短线啊，连续的短线才是虚线，而且这个对他这个违法行为的认定呢，是不按导向，这个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对应导向车道，这个导向车道在他。 变道的这个位置之前啊，很远的距离就已经画上实线标这个做好导向车道的标记了啊，所以这种申诉理由啊，其实讲起来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觉得就像个小笑话一样，就是哎，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去想钻这种空子是吧，这个。
2: 确实也没意思，哎，白白跑过来申诉一趟，何必呢？
1: 明白了，因为其实我们更多的在申诉的时候，它必须要在我们的道交法上是能够占理的，是法言法语最后是通过的，我们才能够撤销，啊，所以说有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我的感情、我的倾诉，或者是我的这样的一些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包裹的一些内容，啊，和我们的这个法言法语是相差比较远的。就是，
0: 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 你先说服自己啊，不要想这种事，哎，我来看看能不能钻到空子，不要是这种心态在里面。
2: 好的，谢谢这个金坤今天讲了特别有用的两个内容啊，所以说呢，我们也是在下个星期五继续约定不见不散，下周见喽。
0: 好，再见，
2: 再见。好，那我们最后呢，也要给大家来说一个，应该讲说是在这个暑假，今天好热，是不是？那么我们来自于江苏的 IPTV，暑假的嘉年华已经正式上线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打开电视之后呢，你真的可以看到海量的，全品类的精品是给你一次性到位的，无论是。 老的、少的，包括我们青年，其实都可以啊，在这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节目，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宅到家里面，也可以拥有一站式沉浸式的视听快乐，而且还可以用大屏去听广播、点播你非常喜欢的主持人，比如像我，精彩的节目，开个玩笑啊，如果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 然后呢，或者是到这个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去进行一个咨询和安装，希望在这个夏日当中，大家可以认准的是江苏的 IPTV 啊，也能够啊，在整个的暑期享受一个视听的嘉年华。好了，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再一次啊说到的前半段的这样的一些节目内容。稍后呢，我们也会有请到
3: 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 997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Get ready 一个车辆管理所11个机关科室21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交通交流交融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水下70米的隧道里，我们一直关注你的交通出行。严寒酷暑时，我们为你除雪防洪，保证跨江大桥的安全通行。平安隧道，过江大桥，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为您保驾护航。欢迎收听《平安隧道》。
2: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啊。然后每到周五的时候呢，大家也都可以听到来。

0: 来自于我们的就是南京的市域高速啊，跨江通道啊，包括服务区啊，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实实在在交通的信息和知识，也会来给各位进行节目的传送。所以今天呢，我们是来自于南京交通集团下属的运管集团，那李俊杰呢又一次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他也是运管集团工程技术部的工作人员。我们先问候一下啊，俊杰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车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再次来到节目，我是运管集团李俊杰。
0: 是的，俊杰，其实你们这两天应该是也都一直是在紧张的待命当中对吧？
1: 对
0: 啊，你看今天都已经十号了，其实大家也都是的，就是关注啊，来吗？什么时候来啊？对吧，大家都在关注。然后呢，现在其实11号到14号你们接到的信息就是还是比较强烈的是吧？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和大家来讲一讲，一方面呢就是南京啊，我们处于这个就是长三角地带，又是一个主汛期，再加上台风马上也要来，所以说啊，运管集团也在想，就说我们要给大家就是带来的还是要安全的有保障的出行，但是大家的这个出行因为有汛期有台风，其实还是会面临不少挑战的，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把这个话题和大家来说一说。来，我们先刷新一下及时的警方路况，稍后继续回来。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关注南京路况。江北大道快速路北向南，在龙王山路段、农业大学浦口校区附近都是有长距离缓行。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往江北过江压力大，排到古平港立交；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夹江大桥往市区都是短暂缓行。快速内环多个路段流量大，那么其中东线和北线双向全线排队，南线应天高架双向车尾分别在云锦路上桥口和大教场隧道内，同时影响机场路和凤台南路高架南向北车辆通行。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周边通行拥挤，中山东路沿线和汉中路沿线多个路口有车辆积压情况。绕城公路往大神关大桥方向，车辆从徐庄出口排到柳塘立交，请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7月到9月南京交警集中组织开展夏季首位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治理行动，重点查处酒驾醉驾、飙车炸街、三超一疲劳、无证驾驶、非法改装、货车违停、不按规定车道行驶、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安全头盔、电动自行车、三四轮车闯红灯、违法载人、逆向行驶、高速公路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等交通违法行为，请大家特别注意。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水下七十米的隧道里，我们一直关注你的交通出行。严寒酷暑时，我们为你除雪防洪，保证跨江大桥的安全通行。平安隧道，过江大桥，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为您保驾护航。欢迎收听平安隧道。平安隧道。
1: 好了，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啊，也继续回到今天的平安隧道。我们来关注一下运管集团在接下来的时候什么样的一些硬核的措施在守护着大家的国江路。那我们也请这个俊杰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2: 首先呢，节目开始先给各位车主朋友们通报一组最新的运营数据。进入七月，全市中小学正式开启暑假模式，叠加常态出行客流增长，过江通道的车流量持续在高位运行。截至7月6日，运管集团所辖的过江通道及应天大街长江隧道、丁淮门隧道、江心洲大桥和新春围大桥这四条总流量已达225.3万辆，日均37.55万辆。
1: 嗯，
2: 具体来
1: 这么多啊。
2: 是的。
1: 嗯，
2: 然后具体来看呢，应天大街隧道日均10.52万辆，丁淮门隧道12.18万辆，江心洲大桥11.48万辆，新春围大桥3.37万辆，其中呢又是江心洲大桥的涨幅最高。
1: 嗯，
2: 暑期出行高峰叠加主汛期，桥隧安全运行的压力也随之。

0: 天气的变化也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发生的，所以今天特别想跟各位车友们想多了解几句的原因，主要是三个了解：了解天气，了解我们的准备，了解自身防护，三者缺一不可。这个周末的天气啊特别值得大家去高度的重视。本周先后有两个台风影响我国，前期是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残余环流给我们带来了降雨， 而现在大家最关注的也是正在逼近的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然后具体到咱们南京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显示，这个周末南京雨势明显，风力强劲，虽然呢气温略有回落，但是湿度居高不下，体感依然非常的闷热。然后特别要提醒各位的是，台风的路径和强度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风雨影响的范围也会动态的变化。
1: 如果大家周末有出行的计划，也请务必持续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警，合理安排行程。嗯，明白了。所以说其实最近大家也突然发现天气预报真的是挺重要的，包括那种预警的信息也挺重要的，这个比如说黄色啊，然后这个橙色啊，红色啊，就大家就要知道了，它这个预警不断的发给你的时候，就是告诉你危险，不危险，危险的系数有多大。
0: 我们继续要来看看大家，就是还有哪些方面啊，我们来给他们做做提醒。然后我们跨江桥隧在防汛防台的举措跟准备方面也是运管集团做了相对非常充分的工作，为了应对本轮的台风巴威的影响呢，我们在前期防汛的准备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周末台风的专项部署，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做好了准备。 然后一是关口前移防备并举，我们所辖的各个通道 严格落实了24小时的全线防护， 对于易积水点、排水设施、机电系统、高挂物开展了拉网式的排查。 在7月5日至7日， 我们各个通道累计巡查了77次， 出动了265人次， 物资专项检查了15次， 高效处置了隐患5处， 并且充分利用了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对桥隧沿线及管理区内的标识标牌、升屏障、广告牌等高挂物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加固，进一步去严防高空坠物的一个风险。然后第二是大家也是比较关心跟好奇的，是我们是科技赋能，进一步的去精准预警。 我们依托我们的智慧桥隧交通平台健康监测系统，24小时实时的去监测风速、积水等关键数据，对隧道的出入口、桥梁、临江等重点区域实行众人专人值守和视频监控的双保险，也是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然后第三个方面是力量前置、快速响应。 我们目前运管集团严格执行了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的制度，我们的应急队伍全员也是待命，并且开展了多轮的实战应急演练，确保人员、设备、物资时刻在线，一旦发生了积水还有树木倒伏的险情，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抢通保障。然后最后一点，第四点是协同作战，温馨守护。 我们运管集团进一步强化了一路多方会商研判和信息共享的机制，通过在桥隧的沿线可变情报板还有省市交通平台及时的发布实时路况、限速分流等管控措施和安全提示，我们做好了车流的引导，凝聚防汛防台的强大合力。总的来说呢，我们会持续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
1: 动态优化防汛措施，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守牢过江通道的安全底线。你看现在就是24小时都是在进行这样的一个风速啊，包括积水啊，就是实时的监测。那这个时候对于隧道的出入口还有桥梁，因为桥梁它是临江特别近的嘛，所以都是作为一个重点的区域。目前为止啊，我们的这个运管集团它是有专人来值守，包括视频是不断的 在进行这样的一个监控，如果是说有险情，他们一定会第一时间的发现，会第一时间的处置。今天是十号，大家去看他们的5号到7号，就是3天的时间，各个通道累计的巡查就是77次。 就是每一天都是在20几次，然后出动了265人次，然后物资专项检查有15次，包括那个就是高效的处置隐患。

0: 也有五处，其实都是在利用台风来临之前的这个窗口期，不断的去查隐患，不断的去进行巡查，不断的去进行，如果要是有台风来的话，发生了意外，我们该怎么办？你们最近也是在做这样的一次一次的演练吧？
1: 对，做了很多次的应急的演练，包括处置的相关的一些前期的工作。
0: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也是为什么要把我们的运管集团他们在做什么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样你就会做到心中有数嘛。我在路上在行车的时候，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台风即将来临的时候，那其实就是我们相应的路面的管理部门已经是认认真真的做了前期的准备，做了现场如果有突发情况怎么办，就它都是在进行这样的一系列的统筹当中。那我们也来看看你们做好了准备，但是更多的道路安全还有这个就是车友要开车嘛，那车友们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出行平安里面的一份子，一个因素所以你给大家的提醒是什么？主要就是台风天气大家出行的提醒。
1: 是的，台风天过江呢，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为此我们运管集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五点提醒。第一，非必要不外出，这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台风暴雨期间也请大家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出行，如果确实需要出门，一定要提前关注气象和交通部门的实时预警信息。第二，过江大桥要警惕横风，跨江大桥桥面开阔，台风横风非常的危险，在桥面行驶时，各位一定要握紧方向盘，保持低速匀速行驶，避免击打方向。特别要提醒的是，大型货车、厢式货车受横风的影响更大，更要格外的小心。第三呢，是过江隧道要注意积水，虽然隧道相对封闭不受横风影响，但是台风天强降雨可能会导致隧道的出入口积水，也请大家不要贸然的去驶入积水的区域。在积水当中也可以提醒大家可以挂低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的通过。第四是雨天行车，请大家要牢记降速、控距、亮尾。台风天呢，往往伴随着强降雨，路面湿滑，视线不佳，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安全车距应保持正常车距的三倍以上，同时最好要开启雾灯和示廓灯。第五是遇到紧急情况要冷静处置，如果车辆在跨江大桥上发生了故障或者是事故无法移动，要持续开启危险报警的闪光灯，在车后大于150米处放置警示牌，车内的人员要及时的撤离到安全的地带，千万千万不要在桥面上进行一个逗留，自身的安全永远是最重要的。
0: 这是我们今天先做了这个就是来自于运管集团大家在跨江大桥还有这个过江隧道的时候，大家出行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那么同时我们在今天也再一次提醒一下大家，就是第九号的超强台风巴威，我们现在目测是在7月11号开始对于江苏也包括南京会造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影响。所以说呢，7月11号举办的我们的第13周的苏超的比赛呢，都会有3场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一个呢是42场的宿迁队对常州队，它的比赛时间呢就从7月11号要调整到7月18号，那么这个比赛场地和开球的时间是不变的。那第44场南通站针对于这样的一个扬州站的比赛呢，也同样7月11号调整到7月18号，比赛的场地和开球的时间是不变的。那还有呢，就是第43场南京队对连云港，它的时间呢会是从7月11号调整到7月25号，而且比赛的场地呢就从奥体中心要调到江苏省的五台山体育中心的体育场，但是开球的时间是不变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说一下就是会有比赛时间，会有比赛场地，会做这样的调整但是呢都是希望大家在看球的过程当中也是安全出行的。
2: 现在起航，我们和城市一路驰骋，直播交通，在这个高速的时代，我们与你协力共振。997金陵之声联合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Get ready， 一个车辆管理所、11个机关科室、21个交警大队、1300多位民警服务，竭诚为你。 交通交流交流。

0: 安全，安心，安宁，真诚沟通，畅达传播，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1: 好了，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啊。今天我的同事小肉啊，正好是在我们的红五路上呢，和一辆出租车进行了碰撞。碰撞以后呢，我们也看了一下啊，这个小肉也受伤了，然后呢，他的这样的一个电动自行车呢，也倒在了地上。但是呢，还是因为他在转弯的时候没有让直行的车辆，那导致了有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呢，他们最后解决的是非常好的，就是叫做一个就是我给你做这样的一个协商处理。那么同样呢，就是当这种没有到交警大队去进行报案，然后呢就是大家相互进行了这样的一些沟通，你赔我多少，还是我赔你多少，还是我们互碰自赔啊，这都是一种自己协商的一种状态。其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互碰自赔，就是事故各方呢根据责任的划定和自愿的选择，各自向自己投保的保险公司去进行一个报案理赔。但是也有些车主呢互碰自赔之后后悔，他觉得我能不能再向对方的保险公司去进行索赔啊？那我们都已经达成了这个互碰自赔了，那我还能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啊，是在2024年的9月份，当时呢有一个赵某和一个钱某就各自呢驾驶了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交警部门就认定，你们俩要承担的是共同的同等责任。那这个时候呢，他们一想，既然同等责任，那我们就互碰。

后呢，就讲了，他说好奇怪啊，这个赵某他主张的修车费，他自己的保险公司都已经去给他理赔了，那为什么还要来找我和我的保险公司呢？啊，就要求呢，就是驳回这个赵某他的诉讼请求。而这个钱某啊，就是被告的这个钱某的保险公司啊，也讲了，他说哎，我们现在才接到这个报案，他们俩不已经选择了互碰自赔的这个模式，解决了事故的纠纷吗？而且啊，这个就是我们讲钱某的这个保险公司，被告的这样的一个保险公司呢，也已经按照自己的流程向自己的这个被告钱某也做了赔偿。所以说啊，如果这个赵某投保的保险公司也向他进行了理赔，那不就应该 OK 了吗？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你再来找我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赔付呢？好，那这时候法院呢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审理，他就觉得啊，被告的这个保险公司啊，采取的就叫互碰自赔方式解决了事故，那应该讲说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保险行业为快

0: 想你。
1: 有没有想入手 SK2 神仙水的？今天买立马帮你省下一笔钱。SK2 的王炸简陋套餐，神仙水230毫升正装899，现在订还再送5支大红瓶面霜，共计75毫升。赶快去微信下拉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这是什么概念啊？官网单买这两样要花2000多，现在直接对半砍。女人25岁以后皮肤就开始走下坡路，胶原蛋白流失加速，加上作息不规律，减肥节食频繁上妆。

卸妆，奔三的女性如果不做好皮肤保养，30岁后皮肤老化速度是20岁人群的两倍以上。这一瓶号称全球平均每一分钟就能够卖掉两瓶的神仙水，创造了亚洲护肤界的神话。作为 SK2 的当家花旦，几乎每个混油和油皮都是人手一瓶，堪称维稳消除闭口的神器，能够维持肌肤稳定，处理好肌肤水油平衡，还能够持续滋养肌肤，比精华都管用。那今天帮你配一套，买水送面霜，而且送五支15毫升面霜，也就是75毫升。你要知道 SK2 大红瓶面霜最主要的也是抗老抗衰，由马蹄莲、芍药、鱼腥草多种植物萃取而成，可以迅速提亮肌肤细腻毛孔，打造理想美肌，就好像给肌肤充电一样。官方数据显示，10天有效改善初老问题，28天全面提升30%肌肤紧致度。此外，面霜还加入了小球藻成分，也是亲肤到没朋友的淡化细纹的大佬。怎么样，就给他这样一份惊喜，官方2000多，现在899，赶快去微信搜索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上车位分别在云锦路上桥口和大教场隧道内，同时影响机场路和凤台南路高架南向北车辆通行。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周边通行拥挤，连带着中山南路、中山东路、汉中路沿线车辆都是走走停停。长乐路、中华路交叉口车辆也要等待较长时间。绕城公路多个路段有大流量，长距离的缓行，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受台风巴威影响，预计11号到12号南京将出现强风雨天气。为保障列车运行及乘客出行安全，南京地铁将视情况对受影响的地面高架区段采取限速或者临时停运等措施，请乘客留意天气情况和地铁运营的动态信息，提前规划出行方案，避免耽误行程。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啊，下班后干嘛？
3: 我要去上课。
2: 啊，这么卷？
3: 嘿，学点不一样的。
4: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3: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4: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光。

又来到周五了，来到了周五傍晚的6:07，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97金陵之声为你带来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你看，就我们说着话的时候，这会儿南京啊，我们的这个窗外，南京城里头依旧是夕阳西下的时候。今天这一天啊，真的南京气温挺高的，最高温度达到了35度左右。一方面提醒大家及时的补水，另外呢，即便是在傍晚哈，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

实际上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很多朋友很质疑，或者说有这个疑问呢，说哎，你看这个天这么好，对吧？你们前头讲的台风巴威是不是不来了？首先要辟个谣，就其实越是这种你看上去特别安稳的啊，热热的这种晴天，正是台风要来的前兆。因为台风逼近之前呢，它外围下沉气流会压制住云层，压制住的云层呢会驱散降雨，造就了晴朗的天空。同时大量的海洋的水汽输送上岸，会拉高空气的湿度，所以你这会儿在户外你是不是感觉到又很热，同时呢湿度又很大，就这个原因它形成了一种叫晴而不凉，干晒闷湿的这种天气。天晴的吧，但是呢它不凉快，干晒，同时呢又很闷湿。你看看，这就是台风来临前的典型的信号，千万不能够放松警惕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提醒。那么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呢，预计台风巴威影响咱们南京的主要的时候，就是从明天7月11号开始，一直持续到7月14号。那么其中呢，12号也就是星期天那一天，风力会最强，所以大家一定要减少出门，尽量不出门。从明天夜里面开始，一直到14号，咱们南京大部分地区呢，都会有阵雨或者雷雨天气。主要降水时段集中在12号和13号。降水期间呢，可能会伴有雷电，以及8到9级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等强对流天气。

0: 一般的这个点儿，如果到家早的朋友可能已经这个开始吃晚饭了啊。那炎炎夏日啊，在餐桌上面恐怕这很多人都会选择哎凉拌黄瓜，对吧？这真的是很爽口啊。但是如果说是一口吃出苦味来，你可千万别舍不得扔啊。因为最近呢，在福建的一名男子因为吃了半根变苦的黄瓜，引发了葫芦素中毒。这个部分葫芦素的毒性啊，甚至强于砒霜，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起肝衰竭。我们来听一听这究竟怎么回事呢？
1: 第二医院汤山院区肝病二科主任医师常家宝介绍，发苦的黄瓜往往是生长时存在基因突变、高温干旱、光照不足、土壤环境异常等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黄瓜会大量生成葫芦素。
2: 目前已知的葫芦素有20多个品种，毒性有的强有的弱，尤其是葫芦素 D 毒性甚至强于砒霜，目前还没有特效的解毒药物。最麻烦的就是这种毒素非常耐高温、耐蒸煮，哪怕经过焯水、爆炒、炖熟等各种方式，依然无法将毒素完全分解。
1: 葫芦素中毒会对肠胃和肝脏造成双重危害，一方面强烈刺激肠胃黏膜，造成上吐下泻，另一方面持续侵蚀肝细胞，造成急性肝损伤，严重时甚至引发急性肝衰竭，危及生命。常家宝，
2: 葫芦素中毒后潜伏期为10分钟到2个小时，一旦出现严重的胃部不适、呕心、想吐，吃完后出现腹泻，甚至手脚发麻、浑身没有力气等症状，要及时去医院看病。
1: 葫芦素广泛存在于葫芦科的植物当中，丝瓜、西葫芦、护瓜、冬瓜等葫芦科蔬果发苦之后都可能含有葫芦素，一口都不能吃。不过苦瓜虽然也属于葫芦科，但它的苦味来自于苦瓜干加微量的葫芦素，正常食用剂量安全，不会引发中毒。想要吃瓜安全，常家宝提醒
2: 大家，可以在下锅的前先把那个生瓜的肉片啊用嘴尖尝一尝，但尝到一点点苦味道的，要立刻要把这个丢掉，立刻呢用水啊清洗口腔，不要让毒素残留到口腔里面。只要有一片发苦的东西，整盘菜都不要再吃了。另外，切过瓜的这个菜刀啊，用过的这个砧板和各种锅具啊，都要反复的清洗干净，避免毒素残留在其中。
0: 一到夏天啊，隔夜菜的风险也被拉满，比如说苋菜、空心菜、青菜等等这些食。

0: 令叶菜炒熟之后啊，它细胞壁破损，汁水糖分大量析出，也成为了大肠杆菌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温床。同时我们知道这个蔬菜啊，它自带硝酸盐，放置过了夜之后啊，会转化为亚硝酸盐，过量摄入的话呢，容易中毒，长期使用的话还会提升致癌的风险。即便你是反复加热，也没法完全清除其中的细菌和毒素，还会导致维生素等等营养素的流失啊。所以有一个避雷的要点，我们来敲一下黑板，就是苋菜、空心菜、青菜这些啊，蔬菜一定要现炒现吃，一顿头把它吃完。那么在夏天，在傍晚，对吧，吃饭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呢愿意买点这个小龙虾。哎，小龙虾呢，它属于鱼虾贝类，它的蛋白质含量啊还是非常高的。但是你知道吗，这样的东西在湿热的环境下放两个小时就会腐败，分解出有毒的胺类物质。所以很多人晚上如果说没有吃完的龙虾放到冰箱里面，第二天打算加热再吃啊，非常容易出现腹痛啊、腹泻呀、呕吐等等消化道症状。所以河鲜水产烹饪之前，你一方面，这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说过，要查看它的这个新鲜度啊，同时呢你还不要，千万别烹饪这个死鱼死虾死虾死蟹，因为现在也是吃这个六月黄的时候嘛，如果当天没有吃完的话直接丢弃，就别想着说第二天我再热一下啊。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这个第一个半点给各位的提醒。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欢迎你进来留言，来说一说你更愿意在这个后台跟智能客服，就 AI 客服去对话去问询，还是更愿意跟人工客服对话，为什么，跟我们来讲一讲。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从长江大桥或者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都是超过25分钟，燕子矶隧道和应天大街隧道往江北短暂缓行，江新洲大桥往市区方向车多排队，绕城公路多个路段流量大，那么其中玉兰路隧道到启迪大街这一段双向不好走，快速内环东线和北线双向全线排队。那
0: 有朋友说了说，智能客服的话呢，唯一的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回答那种叫比较普通的问题，或者说大陆货的问题，对吧，就是别人咨询的就是最多的那种，你可以设定一下实时给予你回答。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人去咨询某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总会有自己的这种使用的情境啊，对吧，想了解的根据自己的情况提问出的这样的这种内容。但是有时候智能客服是没法满足的。稍后我们跟朋友们来说一说啊，就是有媒体做了一个调查，大家伙是怎么看的这个问题。听节目的同时，你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大蓝鲸的平台来留言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最近这个南京城很多的考生家庭很关心的这个问题，就是今天7月10号的时候呢，南京市2026年中招录取相应批次。

0: 投档控制分数线揭晓了。啊，就是中考啊，那全市高中阶段的学生呢，招生计划是很充足的，所有的这个中考的考生，只要你的志愿填报得当，都可以升入到高中阶段这样的学校来进行就读啊。今年2026年全市参加中考的初中毕业生呢是有74876人，中考成绩的总分呢是700分。南京市招考院也是通过我们的节目特别提醒，咱们南京提前批次、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和第三批次录取期间啊，将会分别是在7月12号、16号、21号、24号的上午9点起到11点截止。征求相应批次投档控制分数线上没有被录取的考生志愿，所以呢，也请考生和家长啊及时留意南京市教育局网站上面的有关征求志愿的这个信息，来进行一个同步啊。时间其实还蛮紧的，你看这几个节点啊，7月12号其实也就是在这周天了，对吧？还有16号、21号、25号啊，大家要来关注一下。关注一下文化方面的消息吧。7月11号也就是明天，由苏州市博物馆还有这个辽宁省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姑苏繁华特展将会在苏州博物馆的西馆啊，也就是这个苏州高新区那边的一个展馆呢，进行开展。本周呢，重磅文物姑苏繁华图已经正式开箱了，我们的记者前去做了一个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记者了解到，从辽宁博物馆起运的50件珍贵文物已安全地抵达苏州博物馆西馆。上午，现场工作人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文物的布展工作，备受瞩目的姑苏繁华图正在进行拆箱。随着这件12米长的传世丹青缓缓展开，由苏博和辽博联合策划的特展《姑苏繁华》进入开幕倒计时，将于本周六正式开展。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
2: 这一个很罕见的写实的这么一件作品，或者说它跟着乾隆第二次南巡的路线画出来的，它从这个灵岩山呢、木渎镇呢，到这个狮山呢，到石湖啊，然后到了这个昌门呢，到了虎丘啊，它是一个特别有趣味的一个跟着我们实景色可以走的，就像将近300年前薛洋用一次航拍的这个方式帮我们记录了将近300年前咱们苏州的这个城市的这种样貌。
1: 苏州博物馆陈列展览部高级工程师涂焕晕：
3: 我们也重新定做了3个带恒温痕饰的新的展柜，其中一个最长的呢有13米，是专门用来陈列姑苏繁华图的。在布展的心思上面呢，我们是把那些耳熟能详的藏品进行了一个精细的解读，把它呢用文字的形式呈现给大家，让大家在观展的过程当中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
1: 本次特展展出的作品共有62件套，历代苏州籍书画家作品，上溯唐宋，下延明清。展览将持续至10月11日。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
2: 还有像吴门四家的这个精品，此外呢还有一件作品特别值得向大家关注，就是我们唐代的苏州籍的大书法家张旭的草书故事词帖，这在辽博也是一个镇馆之宝级别的一件文物。我们这次其实不单单是一个姑苏繁华图的展览，还是我们把它定位成
4: 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非遗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工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

之所以设置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你更愿意跟智能客服对话还是跟人工客服对话，是因为现在的这个 AI 技术确实发展的非常的快，而且越来越成熟。智能客服呢，我们能感觉到啊，变得也越来越聪明了。面对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大家是会选择传统的人工客服，还是更加的新颖的这种智能客服？最近呢，中国青年报的社会调查中心啊，联合问卷网进行了一项1334人的参与的调查报告。那这个报告显示呢，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更加倾向于使用人工客服。说实话，我也是这样啊，我即便是比如说打那种400

问题啊，只有人工客服才能解决。他还举了个例子，他说他之前点的这个外卖啊，在被骑手送达指定地点之后，过了一会儿他就拿这个外卖嘛，发现丢了。他先联系了平台的这个智能客服，但是呢这个智能客服只是反复的回答他说，您的外卖已经送达，让他联系骑手。但是呢他联系骑手，骑手也说啊，我已经把这个外卖送到那个地方去了，而且我已经送到位之后还拍了个照片发到了后台，你丢了，这不是我弄丢的，我送到那个位置了。所以最后小李没办法，就打电话给那个平台的外卖平台啊，人工客服。人工客服听完他的这个解释介入进来之后，后来才把这个款啊退给了他，也就是说这个小李才收到了相关的赔付啊。就是小李他就感觉啊，有时候智能客服他并不能够理解自己的问题，而是机械性的重复特定的话，那这种时候怎么办呢？你得解决呀，所以还需要依靠人工介入进来啊。在这个1000多个人的调查里头，还有一个小张，小张他说了，在问题解决程度上，人工客服明显优于智能客服。另外呢，人工客服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它有一定的灵活性。不过在小张看来，智能客服在响应速度方面啊，强于人工客服。那是啊，他不用下班嘛，24小时你想起来，你哪怕凌晨2、3点躺在床上想问个什么问题，他都能回复你，对吧？但是他能够快速解决的是一些什么呢？普适性的问题，为用户节省了时间，对不对？你比如说你买个产品，比如我们家前段时间买了个扫地机器人啊，哎，我还真的是晚上躺下之后大概12点半吧，想起来了，到那个平台上问这个客服，那时候就智能客服了。比如说我说你们家这个智能体的话，这个扫地机器人的话是哪2种款啊，他就回答你，哦，一个是活水版，另外一个是上下水版。那活水版的话就是说你把那个水要储存在里头，上下水版就是你要接那个管道，污水就直接跟着你这个下水管子排走了，这2种区别。你看就这种普适性的大路货的问题，就是是个人进来买可能都会问的问题，智能体就可以给你解答了，你不需要等到第二天8点钟这个人工客服上线之后再去给你回答，对不对？所以呢就是从响应速度、操作便捷程度、问题理解的准确性、解决问题的能力、个性化问题的处理、提供人文关怀这6个方面啊，哎，受访者表达了个人对于人工客服和智能客服的不同的这个使用感受。所以呢这个调查的结果跟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留言的朋友啊，这个感受是一样的啊，这个感受是一样的。另外还有这个调查的里面有医务人员啊，他说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他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人和人之间必须有温度的这种更深的接触，满足情感的需求，就是与人沟通啊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是 AI 无法取代的温度。这点我也是非常的这个赞同啊。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未来智能客服和 AI 客服能不能够进一步的习得。这个所谓进一步的习得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把大量的人工客服和这个用户的对话啊，我把它录下来，录下来之后呢，我就像喂一个文件，一个音频文件一样，我喂给我们家的这个智能客服，我喂给他，对吧？甚至于这个智能客服都可以播出来的、表达出来的这个声音，跟我们家人工客服是一模一样的。哎，这个完全可以做到，叫声音的这个模仿，这 AI 的技能可以的，没问题啊。另外还有，能不能够习得，就是把我们家这个人工客服的这种耐心啊，对吧？针对于用户的这种解答呀，这种节奏感能不能够习得？我相信能够逐渐的完善，但是可以发展到哪一步啊，我们也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啊。但是我说句实话，当智能体真的如果说完全可以习得到一定的这个啊表达的技巧啊，表达的声音的温度啊，它的这种准确性啊，人的这种耐心啊，哎呦，那其实也挺可怕的，真的也挺可怕的。要现在很多的这种智能车间里面已经没有太多的真人的工人在里头干活了，
偶尔看到几个人都是穿着工装，手上拿着一个 iPad 去进行后台的数据监测，去进行算法

0: 台啊，还有这个相关的运力的这种实时触屏的投放啊，也欢迎各位呢就这个话题继续来畅所欲言，说说你的观点，特别是我们的听众里面一定有藏龙卧虎的哈，可能就是在这个领域深耕的，究竟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前景，发展到哪一步了，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来说一说。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2: 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2: 沁人心脾。
1: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青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3: 江苏交警、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横风猛烈，车辆在跨江大桥、高架桥面、沿江开阔道路行驶时易发飘失控，在上述路段行驶请务必减速，抓稳方向盘，减少不必要的超车，勿急刹急停，不要猛打方向。恶劣天气来袭，减少不必要出行，早点回家，平安抵达。
4: 啊，下班后干嘛？
5: 我要去上课。
4: 啊，这么卷？
5: 嘿，学点不一样的。
6: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5: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6: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99.7 金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时间来到了7:0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97吉林之声为你带来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静渊。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呢，还在持续讨论着哈。邀请各位跟我们来说一说，你更愿意去跟这个智能客服AI 客服对话，还是更愿意跟人工客服进行对话，来畅所欲言啊。时值暑假，你看这南京啊，这个马上要更加的炎热，因为一方面是还没有出梅，另外一方面呢，这三伏天实际上还没有到来啊。很多朋友都想着走向远方，能够打一个错峰牌啊，出门去旅游的同时呢，能够避避暑。也向朋友们来推荐一下我们滴滴巴巴旅行社精心为朋友们打造的几条这个旅行线路。第一个就是贵州的避暑之旅。提到贵州，夏天因为都是20度左右的这个凉爽天气啊，很多朋友愿意去黔东南的苗洞古寨，这玩的比较多。但是呢，我们这次推出的呀，是一条小众的宝藏的路线，就是黔西南6天的轻奢山水度假线路，主打一个世界级的喀斯特风光，避开人流，一次性打卡贵州顶级的自然奇观啊！这条贵州的纯玩行程呢，仅仅需要3999元起，聚焦黔西南的秘境，风光层次直接拉满。我们会赠送给你一个黄果树的 VIP 通道。这就省去了暑期因为人多啊坐区间车排队的烦恼，就你不就不用排队了，直接上区间车，直接去打卡亚洲第一大瀑布，就是黄果树瀑布。沿途呢还会经过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震撼的大国基建。同时在行程里面还会安排大家走进被誉为地球最美伤疤的马岭河大裂谷啊，去沿着清水栈道享受一下峡谷飞瀑，漫步在万峰林，置身清

0: 万座锥状风铃画卷，奔赴中国凉都六盘水的乌蒙大草原撒欢夕阳，探秘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去看千奇百怪的溶洞奇观，打卡贵阳地标甲秀楼，还有花果园的白宫。总之呢，就是城市山水一网打尽。全程住的也很好，都是四钻酒店入住，其中有两晚还升级为了五星级酒店。所有的景区大门票、观光车票还有电梯都是一价全含的。贵州呢，对于持有教师证、学生证、军官证、医护证件等等这样的证件的游客呢，可以免去首道大门票。所以你如果有这些证件的话呢，在不会丢失的前提下都带着啊，你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六天时间，从磅礴的瀑布到大地峡谷、万亩枫林，还有高山草原、地下溶洞，一站式的解锁黔西南独有的喀斯特全景风光。避暑遛娃也好，摄影出行也罢，都很适合。避开黔东南拥挤的人潮，去到小众的黔西南，邂逅藏在山水间的贵州极致风光。有时间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同事的这个电话啊，400-007-1011，400-007-1011来咨询。当然了，你如果说想带着孩子走出国门，也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三条去到欧洲的线路。这里头呢，既有12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东欧亲子之旅，也有一次性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的北欧七国环游的避暑峡湾之旅，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北欧的极简风情，还有千年欧洲的历史哈。另外呢，第三个欧洲线路呢，就不一样了。可以跟我们一起乘坐今年2026年全新下水的豪华五星级河轮，漫游欧洲、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五个国家。因为是河轮嘛，所以你不用去搬行李，也不用换酒店，推开河轮的窗户，你就可以欣赏两岸流动的唯美风光啊！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07-1011。另外呢，这两天依旧有很多朋友在咨询我们的南北疆行程，因为这个时候的南疆也好，北疆也罢，是一年里最美的时候啊！你看六月份开始的时候，独库公路也已经开通了啊，所以不管是南疆的人文还是北疆的风景，我们都有相关的产品。想带家人呐、孩子去新疆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400电话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和预约。当然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如果说想去到更多感兴趣的，境内也好、境外也罢这样的目的地啊，你都可以咨询我们。由我们为你来进行定制化的线路啊。还有一些朋友呢说，我就愿意去享受那种小包团，完六七个人我们自己弄个小包团可不可以？也可以，也都没有问题啊。欢迎各位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400-007-1011。另外呢，还有在这个暑期带来的视觉狂欢啊，就是大屏的精彩，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也已经正式上线喽！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少青啊，还有这个不同的喜好嘛，通通都可以在大屏上面拿捏。同趣佳作、头部热剧以及精彩大片完满的刷屏，风格不一样，但是都同样精彩。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呢，都是会享有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也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啊！在家里面就可以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快乐。你如果还没有办理的话呢，可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的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吧。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

0: 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八威强度大，能量足，且维持超强台风的时间较长。八威如此猛烈，是因为它具备了成为超强台风的所有有利条件。首先，台风行进路径上，热带洋面海温高，为台风发展、能量补给提供了有利的热力条件。其次，持续稳定的水汽不断向台风中心输送能量，使台风环流始终保持旺盛状态。此外，当前高空辐散条件维持台风内核结构稳定，利于强度维持和发展。因此，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提醒您，台风八威的逼近需要引起警惕和重视，公众需要提前预防。
2: 这把吉他当成摆设这么多年，现在终于调好了音，期待三个月后它会发出怎样的音符呢？
3: 什么线条、色彩、构图，虽然我的画看起来傻傻土土，可是每个笔触都有我的进步啊。
4: 我的舞步虽然有些笨拙，
3: 但脚下好像有一团火，明灭忽闪着，点燃着我对生活的向往。
5: 曾经我们告别校园，是因为学业有成，而今我们再次步入课堂，是源自内心深处的热爱与憧憬。无论文学、历史、艺术，还是技术、技能、技艺，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坚持而朝气蓬勃。无论收获的是学识、爱情，还是能力，这个城市会因为我们的风采而熠熠生辉。欢迎来到FM 997城市。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跟各位一起来探讨的，就是你更愿意跟智能客服，就是 AI 客服对话，还是跟人工客服对话啊？实际上你发现没有，就这个暑假关于 AI 方面的消息啊，也真的是挺多的。你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但凡是有娃的家庭啊，你有没有给娃去报过暑期的那个研学班啊？那以往的话，这个研学班呢，就是一些比如说一方面带有就是看景色逛风景的这个职能，同时呢还能够带着孩子去学点这个知识啊。但是现在暑期啊， AI 研学热你看也成为了当下的一个热点。根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啊，往年暑期青少年的这个活动主角啊，都是主题的这种夏令营，比如说户外夏令营、军事夏令营、英语夏令营，对不对？哎，这种的。但是今年暑假 AI 研学已经成为了教育领域的顶流。根据有关的咨询机构发布的2025年中国研学游市场发展状况及消费行为调查数据显示啊，2025年也就是去年一年，中国研学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了2132亿元，其中 AI 这个细分赛道的增速啊更是非常突出。然而热潮背后关于 AI 研学营的争议呢也越来越多。一方面 AI 研学营让家长非常的心动啊，另外一方面呢也有家长担心啊，说当下这个东西

0: 是个热点啊，打造这样的一个品牌叫 AI 研学，是不是有点蹭流量，或者说有割家庭韭菜的这种嫌疑啊？在人工智能席卷各行各业的当下，家长呢又有一丝担心，担心自己家的这个娃娃输在起跑线上，对 AI 研学呢是有兴趣的，这是人之常情啊。但是很多家长本身对 AI 的认知也比较模糊，大多数人只是把这个豆包也好 DeepSeek 也好当做搜索工具用起来了，但是究竟 AI 是怎么样运作的，它的后台的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以及 AI 怎么样更好的为家里面的这个宝宝，就是我们讲的青少年啊，他的教育去赋能，可能很多家长啊还并不一定说得特别清楚。同时呢，市面上大量的这个 AI 研学营，它的组织这个背景啊，组织方啊也是良莠不齐的，教授的内容呢也仅仅是停留在用 AI 生成 PPT 啊，生成相关的这个文案啊，教孩子怎么样去进行指令的这个输入啊，这种浅层操作当中，离真正的 AI 研学这种预想的啊还有很大的差距。不仅如此呢，还有部分的研学机构打出了叫速成 AI 神童的口号，承诺6天可以开出一家 AI 公司来，甚至还有类似的8岁当经理13岁当老板等等啊，这种不切实际的宣传口号。这种宣传呢吊起了不少家长的胃口，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它显然不符合教育规律啊，对吧？你怎么样8岁当经理啊，是不是？尽管我们现在讲 OPC 就是一人公司，但是你说一个孩子让他当经理，怎么着8岁就开始创业了，那也不合适，对吧？就是他并不是能够准确地帮助孩子建立起扎实的 AI 知识体系的这个训练营。但是我们只看这个事儿啊，需要一分为二。其中的一方面是什么呢？ AI 研学本身这个事情而言是个好事，能够让孩子尽早的啊，利用暑假的这种集中的时间接触到新技术新应用，有助于开拓他们的思维和眼界。但是呢， AI 技术本身也在高速发展，那就是说孩子到底该学些什么，怎么学，可能也需要不停地进行动态调整。实际上有很多人网上的这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 AI 的这种培训啊就是智商税，这是网友说的啊。为什么呢？因为 AI 快速的在发展，可能你这个一个星期或者半个星期你做了 AI 相关的这个培训啊，从你培训毕业拿到结业证书的那个开始，你可能已经被淘汰了。为什么？因为就在你培训的时候 AI 又往前发展了，对吧？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 AI 使用的环境当中，以及它迭代的一个新的纪元当中，你说是不是这样的？完全有可能吧。那我们那会儿刚开始用着这个豆包的时候觉得挺好用，但是已经进入到了什么这种开源式的当中，因为最早我们都是闭源的，叫开源 OpenAI， 对不对？就那个龙虾，有很多朋友都去使用过啊。就所谓开源是什么？你只要有相关的这个指令进去，你都不用他说什么，哎，你停吧，不用，24小时他为你实时的在工作着。想想啊，确确实实，就是在研学热面前，也需要有冷静的思考啊。有媒体报道说，由于需求的爆发，现在呢合格的 AI 讲师啊极度稀缺，许多机构实际授课的是经过短期培训的在校研究生，甚至呢是具备一定编程基础的这个培训师。所以面对 AI 的这种研学热，家长确确实实要冷静啊，不能够被这个宣传口号所诱惑啊。不是不能够参加研学，参加这种 AI 研学，而是在参加之前你需要仔细的甄别，避免上当受骗。确实我们现在有时候容易陷入到一个什么呢，叫帽子陷阱。什么叫帽子陷阱啊？就是这个讲师啊，一介绍一堆头衔一堆帽子，还有一些这个机构让你听起来就是怎么说呢，心里面是打鼓啊，动不动就是冠以世界的名头，全国什么什么协会的这个名头啊。但有的时候呢经不住查，但凡一查，可能这网上这协会是不是存在，以及如果存在，它的这个相关的比如会员啊等等是如何进行选拔和甄别的， 有时候经不住推敲，对吧？所以呢，面对当下市场里面出现的这些个所谓 AI 训练营夏令营的这种乱象啊，各个部门呢也应该形成监管的这个合力，明确研学机构的准入门槛，建立严格的这个资质审查和过程性的这个监管机制，打击虚假宣传、价格虚高，还有游而不学的违规行为，这也很重要。很多的这个游学啊，变成了游玩，变成了旅游，叫游而不学，人是去了，景儿也看了，照片也拍了，对吧？回来这日记也写了，但是你究竟在过程当中学到了什么？不知道。其实啊 ，AI 技术虽然热，但是对于孩子们的成长而言，接触真实的社会以及真实的这个世界同样的重要，要人和人多沟通，对吧？所以刚才我们讲的我们的这个几个线路啊，旅行产品叫行万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同等重要。比起许多价格昂贵效果未知的 AI 研学，你看市面上也有很多免费的或者平价的公益类研学的产品，是吧？你比如说去到博物馆，博物馆有时候搞一些这种研学的这个活动啊，天文馆啊，科技馆啊，有时候都有这种常年的公益活动，包括什么博物馆的志愿者讲解，哎，它也是研学吧，你去获取知识吧。还有博物馆的这种公益讲座，公益的互动活动，就总之怎么样过好一个充实的暑假，实际上选择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从来都不是研学的项目的那个噱头，而是家长要帮助孩子辨别，我这个七天也好，我这个十五天也好，孩子去研学他能够学到什么。甚至于你在报名之前，你就可以问那个研学的机构啊，那个老师，我的孩子去研学完之后他可以学到什么。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所有的人员也好，机构也好，他收了你的这笔费用，他都必须得为过程以及结果负责吧。有时候你只负责过程里面的安全，那你合适吗？我去报一个旅行社的团，那人家也负责你安全啊，对不对？也不让你乱跑，也会给你设计相关的这个路线啊。但是去了之后这个结果呢，我想这恐怕是普通的这个旅行线路和研学很重要的一个不一样的点吧。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城市爱学习，稍后呢是颜亮为各位带来的颜亮的书房，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你下载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大蓝鲸，下载好之后首页呢就可以在我们江苏广播的十套频率里面收听节目，也可以回听我们的往期节目啊。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的主持人专区997金陵之声那个里面，你也可以锁定一下静渊和图青啊，我们两个人的这个主播号，在里面有任何问题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也是可以实时的看到的。周五啊，明天后天都是周末，以往我们会最后跟各位说一声周末快乐，但是这个周末不仅要快乐，更要注意周末的安全啊，因为台风快来了。好，让我们一起相约在下周一傍晚的18点钟节目里面跟你再会。
1: 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1: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2: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
3: 说到取暖这个事儿，我前段时间特别喜欢看这个各种野外求生的纪录片哈。国外的一些这个知名的野外求生的博主，被扔到一个荒山野岭之后，他第一件事儿，他不是找食物，先得给自己找一个庇护之所，就是晚上低温来了怎么办？有的是自己搭木屋子，厉害的呢是自己搭石头房子，但是运气好的找到一个山洞那是最好的。那么到了这个山洞里面，第一件事儿就是想办法先生一堆火，把这个屋子里要烤一烤，一方面呢把一些什么虫子啊、蛇啊什么的能够烤走，高温嘛；再一个就是这个地面上的土被烤了之后啊，不但不会潮湿，而且会长时间的保持适宜的温度。你把这个地烤热了，再铺上草，这一夜就能过得来了。这种把山洞里边烤火加热以后，用来抵御低温的方式，就是我们的先民他们的生存智慧。所以东西方的神话里边，对于把火带到人间的神都特别的敬畏嘛。火就是人抵御人世间的低温最有效的一种工具。那怎么把这个火能够长期的保留着，一直让它烧着提供温度呢？在我们这儿啊，有器物可考的春秋时期发掘出了可以移动的取暖器燎炉。大家去河南省博物馆可以看到一个李家楼出土的叫王子英赐青铜炉，跟汪老描述的那个角炉手炉差不多。有了这个小青铜炉，这个火种就可以移动了，对吧？你可以把它放在床头啊，放上厕所的时候也带着。小火盆呢虽然便利，但是怎么让整个屋子能够暖和起来呢？炉子盆子都太小，于是火桶出现了，就是一个放炭火的金属容器，看上去呢像一个挖空的凳子，里边放着炭火，把这个火桶往一个小屋子里边一放，哎，整个屋子的暖气就上来了。光是屋子里暖和了还不够，这被窝里边怎么能够暖和呢？那这个铜炉子上得有盖子呀，不然脚不伸到炭火里去了吗？于是脚炉出现了，就是王老在文章里描述的那个带眼儿的那种小铜炉子放在脚边。但是这个也有问题，就是它毕竟它是有明火的，尤其是放在被窝里边，这很容易烧着了。哎，汤婆子出现了啊。古汉语当中汤就是指开水的意思啊，弄一个铜的或者锡的或者陶瓷的这么一个瓶子，然后把开水灌进去，把口封紧了。如果嫌烫的话呢，可以再包一层棉布，把它放在被窝里边啊，整个被窝也暖和了。但是这个汤婆子呢，不管是搪瓷的、白铁的或者陶瓷的，它的缺点是重，而且凉的也快。到了19世纪中后期，随着橡胶工业的兴起，热水袋出现了啊，这热水袋一直用到今天，当然有电热水袋了啊。1911年的上海申报有一广告说冬令家居旅行必需制品，其中就有热水袋。它的广告词呢是寒夜暖脚壶2元，旧式汤婆子制嵌灵巧，唯此壶简便异常，其久热而可以不散，皮带外加，最适合旅行以及军用，所装热水能耐一天，此袋可带手脚炉之用，取携即便，且温暖如春。在热源方面，暖水袋算是走到今天了哈。那么在热环境方面呢，就是这个屋子上怎么让它能够整体能够暖和起来呢？造温室，秦朝的时候，建筑师们就为秦王设计了一个大型的取暖设施，有点类似于壁炉，在这个墙壁里边它有火源，而且呢把这个里边的乌烟瘴气能够通过它的构造迅速的排出去，不至于让人在里边闷死了啊，一氧化碳中毒，人走到这个温室里边整个就暖和了，这是一种啊。还有一种叫花椒涂墙，花椒很贵的，西汉时期啊，我们这儿就有花椒了。花椒呢，不仅可以当做香料，而且它性温，把它捣碎了和泥一起涂在墙上，可以让人感到温暖。所以西汉的很多皇宫贵族家里边能看到很多的椒房，温暖芳香。西汉未央宫皇后所住的就是椒房殿， 以花椒作为保温材料的一种温室。当然这是皇宫贵族啊，皇宫贵族在这些方面一直走得很远，不管是冬天里边取暖还是夏天里边怎么凉快，这皇家的做法永远是超前的，甚至很多是接近近当代的。但是穷人可就困难了，穷人取暖第一件事是说我穿什么。在唐宋时期，我们的造纸业开始大发展了，很多用于取暖的纸衣纸被相继出现了。一说到纸，可能大家觉得那是用来写文字啊，传输文化的，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边，纸是用来保暖的，特别是宋代的纸衣纸被是有完整的工序的。宋朝的时候甚至会给街头的乞丐啊，官方来发纸衣服纸被子让你们能够过冬。我们在西方的小说里也能看到很多的流浪儿流浪汉，他如果就一件大袍子，冬天里边冷怎么办呢？去垃圾堆里边捡报纸，把报纸揪成一团一团的，然后把它塞在衣服里边，就能暖和一点了。所以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你只靠衣服就能判断出这个人到底身家如何了。如果这个人冬天穿的是狐皮大衣、裘皮大衣，那不用问，肯定是富豪；穿的是棉布衣服，那不错，至少是个中等家庭；如果穿的是一件薄衫，里边塞的是纸、稻草，那肯定就是穷苦人家的。穷苦人家过冬，一般的煤是烧不起的，只能去附近的山林里边去捡木柴，或者找各种各样的燃料。如果这个地方啊本身它的燃料还比较好找，比如说像扬州一带啊，王老写到的高邮一带，他们那烧炉柴，那一般人家也能够收集到不少炉柴，这个冬天还算好过。或者说有的地方它的这个草木业比较发达吧，它有很多的草场，通过大量的秸秆焚烧能够过冬啊，这也算还不错。有时候我们去了农村，看到很多地方堆了好多好多的草嘛，这是曾经我们的农村地区冬天的最重要的燃料。煤炭一般人是烧不起的，卖炭翁心忧炭贱怨天寒，他自己是烧不起炭的。这个道理就跟变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一个道理，丝绸的衣服、煤炭，穷苦人可能有技能有时间去制造它，但是消费不起它。能够用煤炭的、穿丝绸棉布衣服的，那都是富人。穷苦人家一到冬天就要发愁，这个冬天的燃料在哪里，怎么办？是去求地主老爷借几吊钱，或者允许我去你们家的林子里边砍一点柴，还是把夏天攒的那些草木料堆一堆，算一算今天这个冬天这些东西够不够烧？什么时候人们开始逐步的不再为冬天的燃料发愁的呢？要感谢一个东西，叫蜂窝煤。上个世纪50年代，全国人民最流行的冬天取暖方式就是家家户户烧蜂窝煤。因为我是80后嘛，我是有这样的记忆的。小时候啊，这个有的单位里边冬天会发什么大白菜啊、带鱼什么的，甚至有单位会发煤。即便单位里不发，你们家一定是要储存蜂窝煤的，要帮着家里边的大人啊去把这个蜂窝煤搬到自家的这个走廊上或者阳台上，把它码好，还得防止它万一烧起来不得了。把一车一车的蜂窝煤啊，用小板车、用簸箕、用各种方式篮子把它放到自己家来堆好了，一堆一堆的堆在那儿，你就踏实了。今年冬天啊，有这么多蜂窝煤，我们家不冷了。这个蜂窝煤它跟北斗导航卫星、跟南京长江大桥这些国家工程一起获得过经典设计奖项，它的发明者叫郭文德。这个名字啊，我觉得应该跟袁隆平一样被我们中国人记住，因为有了他们俩，我们一个是吃饱了，一个是暖和了。用蜂窝煤在冬天取暖几乎在我们中国半个世纪吧，但是它的问题也很大，一个是环境污染，再一个就是一氧化碳中毒。好，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步，集中供暖来了。说到这儿的话，南方的朋友要羡慕了哈，北方地区因为根据地理气候的需要，长春、吉林、哈尔滨、北京开始学习前苏联的供暖系统，集中供暖了。这个供暖的分界线就是以北纬33度附近的秦岭淮河一带啊，以北的开始集中供暖，铺设暖气管道，南方地区没有。所以南方的朋友特别羡慕北方啊，这个大冬天的时候在家里边穿着短袖啊，但是我觉得那供暖的那个温度真的要是弄到25、26度，那也不至于吧。一个是破坏环境浪费啊，在家里热得大汗淋漓可能也没有必要啊。北方的朋友来到南方就会冻得吃不消，说哎呦你们这个地方太冷了，我们还是回北方吧。于是很多人在问说，为什么南方就不能集中供暖呢？这个难度太大了，难点是难在集中。因为一个城市如果要集中供暖的话，等于要把整个城市推倒重建啊。首先一个热电厂是不够的， 城市里要建造起大大小小若干个锅炉房网络，这还只是热源。

源的问题。管道呢，得建立那么多的输热管网，这个拆迁动工的量可就太大了。而且还有一点，南方的很多建筑物它的保暖性也不如北方，因为南方大部分时候还是挺暖和的，没必要建那么厚，它的保温层保温性做的不如北方的建筑。那如果说采取像北方一样的集中供暖，你要把这个整栋楼吧保持在啊，不多说，比如说23度左右，那这个持续供暖的消耗是不得了的，可能是北方的几倍啊。所以南方人也就此就认命了，算了，我们自己想办法，既然集中供暖做不到，我们就个体供暖吧。个体供暖也是各地有各地的高招。在四川一带呢，有一种叫轰笼儿，也叫火兜，就是一个小竹篮子拎在手里边到处走啊，你去上学逛街串门都可以，冬天的时候出门就拎一个这个轰笼，走到哪儿拎到哪儿。贵州一带很多人家里边会有一个火塘子啊，或者是火盆，冬天的时候快过年了啊，杀了年猪以后呢，大家围着这个火坑坐下来，一边烤着火，火坑里边呢还可以烤着洋芋红薯，上面呢还熏着腊肉香肠，就一边取暖一边熏腊肉。在云南呢，讲究一个围炉取暖，弄一个炉子，放上木炭，再架上一个铁网，上面呢可以烤豆腐、烤辣椒、烤番茄，吃饱了之后呢，再放点茶水放在上面煮着，然后放点橘子，放点苹果放在上面也烤着，一个呢烤热了之后水果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屋子里边都是橘子的香味，还可以放点花生，放点坚果栗子放在上面，围炉烧烤啊，围炉煮茶，围炉烤苹果香蕉橘子，这个风气好像这几年全国都开始流行起来了。这是比较传统的方式哈，到了近当代的时候，要感谢浙江人，这个浙江制造确实是太厉害了。踢脚线取暖器、电油汀、热风机，浙江人几乎是承包了全中国的取暖电器的制造啊，甚至是俄罗斯、北欧现在很多地方用的那些电取暖器都是浙江制造。然后我们工作室里边就是踢脚线取暖器啊，效果就挺好。然后我们小伙伴桌子上还铺的这种就是电热毯。办公的时候手也不冷了。目前南方地区吧，解决的最彻底的方案还是科技房，就是所谓的恒温恒氧恒湿的房子。它那个方式呢有点像锅炉啊，那个锅炉里边呢烧的是热水，然后这个房子建的时候呢，在天花板跟墙壁上就有一些管道，用25-26度左右的水就一直在管道当中去流着，然后这个屋子呢就不管是冬天夏天都是这个温度了。人们就开始对供暖这个事儿也有要求了，就是我既得暖和，还不能太干燥，还不能像空调风吹得我难受。但是您听过这些我们人类吧，关于取暖之前所走过的那么艰难困苦的岁月，付出的代价，想出的招，今天我们享受着暖气也好，空调也好，地暖也好，带给我们这种冬日的温度，这也是一点小确幸吧。有时候我们困惑于说找不到快乐幸福的源泉是什么，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对比。这个对比呢，不光是你跟别人比，你也可以去跟纵向比嘛，跟我们来时的路去比一比，都不用去比那些路有冻死骨啊，茹毛饮血，那个太遥远太残酷，哪怕就是比一比近代吧，在今天，在当下酷暑天气里边，我们打开冰箱能喝到冰镇的饮料，外面天寒地冻甚至风雪连天的时候，我们走进一个屋子里边，可以脱下厚厚的外套，只穿一件羊毛衫甚至 T 恤，跟亲朋好友打牌聊天，这本身就是一个确定而且不微小的幸福啊。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散文《岁交春》。1992年，今年春节大年初一立春，是岁交春，这是很难得的。古语云：“千年难逢龙华会，万年难逢岁交春。”一万年当然是不需要的，但总是很少见。我今年72岁了，好像也是头一回赶上岁交。

0: 邀春是很吉利的，这一年会风调雨顺，那感情好。中国过去对于立春是很重视的，春打六九头，就到了六九就不会再有很冷的天了，是真正的春天了。农人告余以春集，将有事于西畴，是准备春耕的时候了，这是个充满希望的节气。宋朝的时候呢，立春前一天，地方官要备泥牛送入宫里边，让工人用柳条鞭打，谓之鞭春。打春之说盖始于宋。我的家乡呢，会在立春这天有穷人做好泥牛送到各家。这个牛呢，大概五六寸到一尺那么大，涂了颜色，有的呢还有一个小泥人是盲神啊。我的家乡呢，不知道为什么叫他傲莽子。送到的时候呢，用唢呐吹短曲，供之神案上，可以得到一点赏钱，叫做送春牛。老年间的黄历上都印有春牛图，注明呢牛是什么颜色，盲神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这些颜色呢，不知道是根据什么规定的。送春牛仪式并不隆重，但是呢，我很愿意站在旁边看，而且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动。北方人立春要吃萝卜，谓之咬春啊，春而可咬，这很有诗意。这天呢，要吃生菜，要多用新葱、清酒、蒜黄，叫做五星盘。生菜呢是卷饼吃的。陈元亮《岁时广记》里边引《唐四时宝镜》说：“立春日，食芦蒲、春饼、生菜，号春盘。”《北平风俗类征》里边说：“是月如遇立春，富家食春饼，备酱熏及炉烧、盐腌各肉。”并各色炒菜，如菠菜、豆芽菜、干粉、鸡蛋等，而以面粉烙薄饼卷而食之，故又名薄饼。吃春饼不一定是北方人啊，据我所知，福建人也是爱吃的。办法呢和北京人也差不多，我在舒婷家就吃过。就要立春了，而且是岁交春啊，我颇有点兴奋，这好像有点孩子气啊。原因呢就是那天可以吃春饼，做打油诗一首，以致兴奋。不觉七旬过二矣，何期幸遇岁交春，鸡豚早半须兼味，生菜偏宜醋五星，薄露何如饼在手，福明得似酒盈樽，寻常一饱增惭愧，待看沿河柳色新。
1: 星辰大海，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这是王能吉先生写于1992年的1月15号，那天呢正好是大年初一，又是立春，所以叫岁交春。把王老写的这首诗翻译翻译哈，王老说这天可以吃春饼了啊，有点孩子气，有点兴奋，然后写了这首诗呢，来记录一下这个兴奋。不觉七旬过二矣啊，不知不觉已经72岁了。何期幸遇岁交春啊，没想到这么幸运遇到了这么特殊的一天，大年初一又是立春。鸡豚早半须兼味，鸡啊猪啊都得早点给它办了。生菜偏宜醋五星啊，这天要咬春，要吃五种蔬菜。就五星嘛，生菜啊、葱啊、韭黄啊、韭菜啊、蒜黄啊等等。薄露何如饼在手，我那点微薄的俸禄怎么能比得上有这个春饼在手呢？福明得似酒盈樽，那点虚名怎么能比得上酒杯里边倒满了酒呢？寻常一饱增惭愧，又是吃饱了一天，吃饱了之后有点惭愧啊，好像就这点儿乐趣了。待看沿河柳色新啊，一会儿去溜达溜达，散散步，看看河边的柳树是不是吐新芽了。72岁的汪老，立春这天的兴奋劲儿跃然纸上。立春这天可以咬春、吃春饼、吃萝卜，还有很多的习俗啊，比如说汪老提到的这个打春牛，这个我们江苏很多地方是有的，苏南苏北都有，是不是一个全国的习俗？我不确定啊。至少北方游牧地区可能不一定有，因为这个是一个农耕的习作吧。有的地方是泥牛，比如江苏这就是泥牛，有的地方是纸牛。什么意思呢？就是立春这天得先弄

老牛或者一些道教神话里的人物上街了，反正这天万物复苏了，立春了，大家要起来了，精神点了。这是很中国的一个，不能叫节日啊，节气不算节日吧，时令吧。这是中国人在观察大自然万物运行的时候找到的一套节奏或者叫节点。经历过了漫长的夏天的茂盛，秋天的收获，冬天的储藏，春回大地了，万物复苏了，我们这天要动起来了。那怎么让人的这个身体跟精神从原来那种冬天的懒洋洋的状态里边能够苏醒过来呢？通过这些仪式感，包括去品尝一下春天的味道，所以叫咬春嘛。咬春也是这个立春这天的一个民俗。咬春常吃的萝卜、韭菜、芦蒿、芹菜、韭黄，而且这个咬字特别有意思哈，就是咬住春天不张嘴。汪老文章里也考证了，在唐朝的四时宝镜就记载了立春这天要吃芦、春饼、生菜。汪老那首诗里边提到的五星，这是从近代时候演变过来的一个习俗，烙一张小薄饼，上面包上这些菜，蘸酱吃。但也有可能有的地方是不蘸酱的啊，东北的朋友肯定要蘸酱的。慢慢的，这个五星盘后来也有了一个新的叫法，叫春盘。苏东坡有首诗：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这里边的春盘就说的是这些春天要吃的素菜，然后说人间有味是清欢。这句话都被我用来这个微信个性签名了哈，我特别喜欢这句话，人间有味是清欢。再后来，春盘这个说法也慢慢的变化了，北方很多地方叫春饼，南方很多地方叫春卷儿。在东北呢，每到立春的时候，每家都会做自己的春饼，当然这个饼里边就不像北方那么的清淡，那么的清欢了哈，里边可能会有韭菜炒豆芽、炒土豆丝儿啊，跟卷饼到底有没有关系？后来发现我想多了哈，是一个美国的社会学家在上个世纪写了一篇社会学论文，当时用这种农业的一种现象吧来比喻社会学的，就是向内卷曲、向内卷动，是个英文单词，然后我们把它翻译的时候就用了这么一个内卷的方式，就表示向内部去卷动带来的竞争和压力。那你说卷饼这个东西它也是向内部的卷动啊，我们这么会卷饼哈、啊，大饼卷一切，看来我们是真的非常卷啊。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一路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陵之声。
1: 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20:01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陈杰斯。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一首告白气球当中拉开了序幕。那今天的节目呢，依旧要为您介绍的是我们的男女嘉宾的相关资料。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欢迎各位通过留言的方式来索取嘉宾的相关信息。

0: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男嘉宾，现在在南京从事智能化工程方面的工作，曾有过婚史但无孩，目前生活中有房有车，生活稳定。我也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忠实听众，收听快20年了，这次来参加节目也是下定了决心，希望能遇到一位在南京生活能相互包容体谅的女生，期待我们的未来能有爱情的结晶，欢迎您来联系。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今天的男嘉宾啊，刚才在我们的音频当中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男嘉宾呢是属马啊，出生地呢是在江西的新余，在南京呢目前是有房有车，从事的是智能化工程。民营企业啊，最早呢是做通讯，后来转行做智能化工程。收入呢是25万以上，对，年收入是25万以上。然后呢，比较兴趣爱好是看体育比赛和美食。婚姻状况呢是离异，但是呢没有孩子。就至于前一段婚姻的细节，我们就不多谈了哈。那但是呢，他的这个真有要求是想要一起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不介意对方有过婚史，因为经历过才有可能会更好的一起白头到老。如果是有孩子的话，希望是女孩比较好。80年到85年的都能考虑，希望身体健康就可以了。如果对方家里有弟弟的话，要看人才行啊，想得比较的细哈。如果各位对这位男嘉宾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关注滴滴爸爸早上好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就可以了解相关的情况。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2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狼牙路小学分队的陈可欣，每天都要关注下自己车辆的车牌是否清晰完整，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

0: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1: 行系统。晚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看到缓行路段，京二京沪高速双向的东桥枢纽路段，往北京方向苏南寿放机场陆家路段，往上海方向的苏州工业园附近，京2522成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车流量大，车辆还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全程热恋，爱的主打歌。

0: 众号回复199或者是面霜，点击神最右的科研式果冻面霜，就可以添加宠粉福利官，可以领取专属宠粉优惠券，下单更划算。那么跨境姐还给大家带来仅限广播听众的专属宠粉福利，19.9元就可以带走两大罐125毫升的科研式果冻面霜，能用超久。另外呢，江苏 IPTV 暑期宣传啊，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了，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10000号热线，或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的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由杨老师带领的东欧的旅行团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东欧旅行团的相关内容。
1: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的啊，而是

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斯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

0: 江苏省第十五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完美收官，冠军理财师收益116.88%。
1: 农业银行江苏分行、建设银行江苏分行、江苏农商联合银行勇夺团体前三。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

0: 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2: 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程杰斯。今天呢是星期五，杰斯一个人为大家做节目，欢迎各位通过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能够让你在周末的时候有一份休闲舒适的心情哈。我看了一下朋友圈，很多朋友都在这个严阵以待哈，看看我们都已经非常关注的这个台风什么时候到啊。但是我想，不管它什么时候到，不管它到的时候的表象是怎样的，我们大家都不要放松警惕，该准备的一些准备工作都要做好。连我妈妈在家里的时候呢，也能经常接受到微信上，不管是微信公众号啊、官媒还是亲朋好友之间的提醒哈，他自己也在家里做好了很多的准备工作。我想我们大家对于自然灾害啊，如果每一次都像这样啊，不管是整个社会的舆论，还是我们公众媒体的传播，还是亲朋好友之间、邻里之间啊、单位之间互相的通知和提醒，那我相信呢，这个准备工作做在前面啊，我们面对就是接踵而至的，或者说即将到来的一些自然现象的时候，可能就不至于恐慌啊、失措。所以呢，还是请大家啊，务必要保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认真的准备状态。好了啊，我们先来欣赏第一首歌《快乐崇拜》。
3: 是第六。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
1: 千年非遗彻底破圈，被更多的年轻人熟知热爱，为传统民俗文化的当代传播提供了绝佳的范本。很快啊，舞剧醒狮呢即将登陆江苏大剧院，和我们江苏的观众见面。今天的节目我邀请到了剧中男主角阿醒的扮演者庞冠宇，和您一起来聊聊这部剧幕后的创作故事，聊聊一部非遗题材的爆款舞剧是如何炼成的。
2: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渺渺，
3: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2: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3: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2: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4: 我是广州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也是舞剧醒狮中阿醒的饰演者庞冠宇。很高兴跟各位听众在这样的平台上见面，也是我首次以这样的方式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
1: 对于您在剧中饰演的阿醒这个角色，如果先请您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这个人物的话，您会怎么形容他？
4: 一句话是吧？

0: 诚，不失浪漫，又刚正不阿。
1: 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角色他最大的魅力，或者说他成长的无光会体现在哪里呢？
0: 我首先他最大的魅力，他其实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这样的一种质朴感，还有一些不向恶势力低头这样的一种情怀，始终贯穿在他的人物性格上。你看我们叫醒狮嘛，那其实除了是整个民族觉醒这样的一个含义之外，阿醒跟龙少这两位武士少年呢，其实也有他们的觉醒时刻。作为阿醒的觉醒时刻呢，我觉得是再一次放下了他心中的执念，没有去跟龙少去争夺狮王的头衔或者是荣誉吧。就是也说他更大的抱负吧，其实就不在于这种欲望和名利上了，他更倾向于他想去解救这些当时的三元里的民众们，在这样的一种大的抱负下，我觉得是他真正的觉醒。
1: 醒狮，醒狮，这个阿醒一看他就是剧中的核心灵魂人物。我想知道冠宇，您在演这部作品之前接触过舞狮吗？
0: 我其实是来到了广州歌舞剧院这个剧团之后才接触的，但是看的话，因为我家是海南的，小时候也会看到过，所以对这个东西的初印象呢，其实它还只是停留在节庆啊，是这样的场景下才会出现的一种文化啊。但是等到来到广歌之后，我才能发现，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文化的载体，去表达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气节的，对。
1: 也就是说您是到了剧团
0: 的时刻，在精神层面给人家很多的这样的支持和慰藉。对，我希望走到那些饱受战乱的国家去，给这些人用我们舞蹈人或者是文化使者这样的身份去给到他们一些我们能给到的帮助。
1: 和庞冠宇的专访让我感受到的首先是他的真诚，每个问题的背后都是他的努力实践和思考总结，没有套话，每一句都是当下他发自内心的感言。我更感动于这些艺术家对于传统文化的尊重和执着，他们确实在努力追寻着非遗技艺、艺术美感和商业价值之间的平衡展现，也正因此得到了专家和市场的双重认可。中华文脉南北相通，精神同源。其实我们江苏同样也是非遗大省，昆曲、江南舞狮、传统民乐、江南武术，这些都是代代传承的文化瑰宝。那如果说岭南醒狮是热血刚劲、危难觉醒的家国风骨，代表了乱世之中挺身而出的民族底气，那江苏江南文化是温润厚重、千年积淀的文脉底气，是盛世之下生生不息的文化根基，一刚一柔两相呼应，刚好构成中华民俗文化最完整的精神面貌。醒狮用创新方式活化岭南非遗，也为我们江苏的江南民俗传统文化传承提供了绝佳的借鉴。古老非遗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古董，而是能共情时代、打动人心的活的文化。只要用心创新、用心演绎，就能跨越地域山海，打动每一个热爱传统文化的观众。整部醒狮，舞的是千年诗韵，醒的是民族精神，它让我们看见传统非遗自带磅礴力量，传统文化永远生生不息。
2: 在诗里，
3: 姑苏宠爱寒山寺，夜半钟声闹客船。
2: 在戏里，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

0: 入心。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到这里，今天的海上说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说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天九九七，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

给世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支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天997，江苏省广播电。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每天清晨六点半，
3: 每天清晨六点半，
2: 打开交广早班车，你将收获能量满满的资讯，时刻升级的知识，惊喜好玩的互动，实在有用的服务。
4: 我是王丹，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2: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4: 2026年的7月11号，星期六，交广早班车，我是王丹。旅途当中最能够触动人心的，并不是那些网红景点，而是陌生人的善意以及生活的烟火气。

0: 一周最关注。
1: 暑期出游高峰，景区周边堵不堵？火车站出来怎么走最快？带着咱们老百姓的这些出行焦虑，近日全国省市三级人大代表深入南京、无锡、苏州等地，实地调研考察热门景区、学校门口和城区路口的治堵成效。详细情况，来听江苏台记者周洋和刘正泽的报道。
2: 暑假期间，南京多个景区推出中高考毕业生限时免费优惠游园政策。去夫子庙怎么走才能不堵？这几乎是每位游客都会问的问题。代表们第一站就来到这里。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一支队二大队大队长周威健介绍，
3: 主要是基于路去衔接光环城这个停车场，把我们旅游大巴车引导到周边的停车场去停放。针对我们南京的这种夫子庙以及中山陵这些核心景区呢，请尽量采取我们公共交通出行的模式去到达景区，提前去规划我们的行程，这样子我们在旅游的体感上面也会有所提升。
2: 过去这里大巴、网约车、自驾车搅成一团，常年拥堵，如今实行分时段预约、分圈层管控后，地铁到景区一路贯通，核心区设电子围栏和13处急停急走点，扎堆堵路的乱象不见了。代表们建议继续加大线上线下宣传，让外地游客提前知道预约换乘和停车安排，出行更省心。景区游玩怕堵，日常通勤更怕堵。无锡市金城路与西兴路交叉口，上跨高架，下多路口，周边小区和学校密集。改造前，西进口仅四车道，下匝道车辆一直排到高架主路。现在侧分带硬化后，拓宽至六车道，左转右至北进口增设可变车道。改造后，排队长度缩短约400米，基本一轮信号灯就能过。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会长佘才高现场调研后点了个赞。
4: 上面有高架道路，下面呢是多路口。那么过去呢，这个点因为路幅比较窄，车道比较少，学校我带来的一些拥堵问题呢，这个比较突出。无锡在这一方面呢，工程投入到并不是很多，但是通过一些市政绿化的或者一些挖掘，增加车道数啊，信号灯进行一些配合可变这个车道的一些变化啊等等，我觉得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些改善。
2: 无锡市人大代表、新吴区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张律芝还建议，精细化制度也要照顾到老年人的过街安全，比如适当拉长人行绿灯配时，或增设路口安全岛，让老人过街不再心慌。再看火车站周边，苏州火车站前的人民路与苏站路交叉口紧挨车站和医院，高峰时车辆最长排队89米。对此，苏州下了绣花功夫，公交专用道优化为左转车道，隧道实线改虚线，增加变道空间，增设直行待转区，搭配分时段信号配时。改造后，路口车速提升18.7%，拥堵指数下降25.4%，整体通行效率提升20%。苏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公路管理科副科长王景琦表示，制堵从来不是一刀切，
5: 我们会分析这到底是我们交通的取化的问题，还是我们公交车的线路。

0: 同时呢，比如说确实是路段上面有狭窄啊，考虑就是走单循环也好，或者物理上的扩容啊，每个点位我们都会有出不同的政策。
1: 具体的堵点在突破，代表们更关心的是如何让一时畅通变成长效机制。市人大代表、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金明建议，依托导航平台、公交系统、社区网格员同步收集群众实时反馈，建立堵点动态更新长效机制，做到旧堵点持续巩固，新堵点快速响应。
2: 老百姓的这个交通问题啊，实际上是一种情绪价值的啊，还有一个时间成本的，以及经济成本啊，综合的一个考验。那么也是希望就是以人为本嘛。就是把老百姓最关切的事情能做好。
1: 这个暑期不仅民航出行的选择更多了，机票价格也格外的亲民，尤其是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比高铁火车票还要便宜。
3: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7月3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7月6号至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均价不含基建燃油，同比降低20%。截至目前，7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如北京出发直飞鞍山、南昌、太原，上海出发直飞温州、厦门、广州等，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
4: 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7月第1周和8月的最后1周是捡漏的最佳窗口期。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整体后移，呈现出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的特征。7月下旬到8月中旬的传统旺季热度仍在持续攀升，这段时间的机票价格预计会相对较高。
3: 除了机票价格亲民外，这个暑期不少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市场版图悄然重构。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黑马，吉林长白山度假区周边酒店预订量增长1.3倍，新疆博尔塔拉赛里木湖附近酒店预订量带动该商圈成为全国热门 TOP20。此外，以水系资源为核心的避暑地表现亮眼，凭借黄果树瀑布、陡坡塘瀑布等，暑期飞赴贵州安顺机票增超20%。
4: 今年暑期新开航线，让凉爽景美的小机场、小城更受欢迎了。受新开航线的带动呢，今年暑期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非常亲民。7月初，北京直飞阿勒泰含基建燃油的价格低于800元。此外，青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贵州环线的热度呢持续攀升，凉爽靠海、性价比高的北方海滨城市也将迎来旺季。
1: 针对暑期大量家庭出游的需求，铁路部门推出了旅游季次票，目前26款产品一共覆盖了全国242个车站。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5: 旅客确定好出游目的地后，可登录铁路12306手机软件，在季次订期票板块选择旅游选项，从中挑选相应的旅游季次票产品。记者希望从南京出发，一次畅游无锡、苏州、上海三个城市，选择了畅游沪宁杭季次票产品，在系统里添加南京至无锡、无锡至苏州、苏州至上海、上海至南京四个行程。一名成人和一名儿童选择二等座后提交订单支付票款。据介绍，季次票产品每段行程的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其中儿童还能享受折上折优惠。以记者规划的南京至无锡这趟季次票行程为例，成人和儿童的二等座票价分别为79元、40元，可选择15天内的任意车次。而如果单独购买车票，相应车次成人和儿童的票价分别为92元、49元，要多花22元。再以上海至南京这趟季次票行程为例，成人和儿童的二等座票价分别为133元、67元。如果单独购买，相应车次票价为162元和81元，多花43元。整套4地联游行程，一名成人带一名儿童，可累计省下100元以上，出行性价比大幅提升。 需要提醒的是

0: 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后需在30天内激活，激活后15天的有效，只要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任意一段行程就算激活该产品。除旅客运输高峰期外，持旅游季次票产品的旅客可以做到人到车站再选车次，还支持同一城市多车站上车。
1: 一周最关注
2: AI 原生本科生是指在人工智能技术普及的环境当中深度接触和使用 AI 技术的一代大学生。那今年夏天这群全程都有着 AI 陪读的本科生毕业了，详细情况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的采写。
3: 这群被叫做 AI 原生一代的本科生，自己知道这个标签吗？正值毕业季，记者在江苏多所高校采访了人工智能相关专业的本科毕业生。
4: 应该指的就是我们这一代大学生在入学的时期恰好赶上了 ChatGPT 的发布，然后在毕业的时候，这个人工智能现在是逐渐达到不怕最顶峰的性能，我觉得我们就是这一代的 AI 原住民。
3: 如今大家手机里装着三四个 AI 工具已成常态，电脑里的则更多，写代码、调试程序、处理数据， AI 成了效率最高的伙伴。
4: 平时用 AI 非常多，比如说代码的调试和生成都需要用 AI 进行辅助，
5: 特别是处理一些数据感觉能提升效率。
3: AI 带来的变化到底有多大？ AI 原生本科生也有着自己的答案。
4: 蒸汽机替代马车，还有互联网的诞生，很多人营造焦虑的时候都会说会抢普通人的饭碗，但是我们也要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你在取代到一些工作岗位的同时，也会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就像现在头部的大模型公司甚至都在招哲学专业的人来进行科研，所以说挑战跟机遇永远是并存的。 AI 这个东西它终究不能代替人脑的一些思考，
6: 我对我们未来的方向也非常有信心。
3: 记者发现，尤其在 C9 高校，相当比例的 AI 相关专业本科生并没有直接涌入就业市场，而是选择继续深造。以南京大学智能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黄旭红为例，他是南大苏州校区培养的首届本科生。大二时，数学建模课上提到，图像修复怎样才能获得更精密的细节放大？这个问题在他心里埋下了科研的种子。后来，他的论文被国际顶级学术会议录用，去新加坡科考，在香港大学做研究助理，还入选了腾讯混元开源人才培养计划。今年秋天，他将到香港大学直接读博。一边是大量学生选择深造，另一边就业市场对 AI 人才的热度丝毫未减。今年一至四月，全国 AI 相关跨界思维上的得分都比标准量数的常模高出一截。他们很擅长整合碎片信息，但企业更看重的是能不能把这种思维变成提对问题的能力。毕业典礼上，校长们的寄语也在回应这个时代。东南大学校长孙友红院士说，
7: 技术越发展，大学就越重要，智能越强大，智慧就越珍贵，因为大学培养的从不只是知识，也不只是技能，而是思考与判断力，创新与创造力，人格与担当力。
3: 第一批 AI 原生本科生正用自己的选择回答四年前那个热闹的争论， AI 从来不是替代者，而是一个需要被认真对待的同行者。
2: 前不久，教育部发布了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新增了城市更新等38种本科专业，详细情况来听央视的报道。
8: 眼下，哈尔滨工业大学2026年度招生工作正在进行，采取的是集群大类招生的方式。城市更新专业所在的集群是未来城市，选择城市更新专业的学生将按教学计划分别在大一学年末和大二学年末分流到相应的学院和专业。
9: 我手里拿的就是我们的最新的城市更新的培养方案，我们既有跟传统土木相关的，像工程力学、工程结构同时也包括城市更新规划、多学科交叉的，除此以外呢，还包括计算机语言，还有大数据、数字孪生，包括智能检测鉴定等，这些既有信息处理大数据处理又体现智能的这些课程体系。
8: 王玉莹告诉记者，随着城市更新已迈入规模化、精细化、数字化发展新阶段，行业人才需求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以往城市建设领域急需的单一技能型建筑工程人才已然无法适配产业发展需求，而兼具空间规划、老旧建筑改造、数字智能建造、绿色低碳运维等多元能力的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成为行业发展

0: 的刚需。因此，从哈尔滨工业大学目前的培养方案看，城市更新知识体系以检测、诊断、治理为主线，目的就是培养结构工程、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的人才。
1: 大家所熟悉的土木和建筑呢，主要是为这些建筑或者是工程设施搭建骨架，由蓝图变成真正的高楼大厦。我们城市更新这个专业呢，也可以形象的把它比喻于建筑医生，相当于给我们病人看病一样，不仅是会进行工程设计，更主要的是呢，可以利用一些先进的技术对既有的建筑啊公共设施啊进行检测诊断评估，所以它呢是一种复合型人才。
0: 据了解，除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外，目前长安大学也自主设置了城市更新目录外二级学科博士点，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等建筑类老八校也相继开设了城市更新与治理相关的研究中心和产学研合作平台。
2: 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对于人才的需求非常的迫切，这也是相关院校加紧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当记者来到北京昌平区永安热力厂时，看到这里正在进行旧厂房的更新改造。永安热力厂曾是昌平区的供热核心，2013年煤改气候，厂区设施闲置至今，因此被列为城市更新范围。
3: 在我们进行加固之前，首先我们要先进行这个柱子包括整个建筑的一个结构鉴定，然后呢进行这个加固，加固完之后的建筑物的结构抗震跟安全性能，我们还会再进行一次检测。
4: 那咱们公司现在有没有这方面的检测的人才？
3: 目前来说还是比较稀缺的，希望更多的这个房屋体检师相关的这个从业者进入到我们公司。
0: 罗潘说，随着参与越来越多这样的城市更新项目，他们这些原本只知道盖房的人有个突出的感受，就是懂房屋体检这个专业的人太少了。像永安热力厂这个项目，他们就只能委托第三方公司来做。不仅是罗潘，从事城市更新工作3年多的侯思雨也感觉手下缺人。他们缺的不仅是前端会检测的人才，还有更新改造完成后懂运营的人才。
5: 对老旧的建筑它到底更新了过后是做什么，现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包括这种智慧化的运营，最核心的还是产业的导入。城市更新的项目和以前新建最大的不同，其实就是把这个运营纳入了城市更新的全生命周期管理。
0: 缺乏人才这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北京市西城区樱桃斜街的更新改造。这条有着700多年历史的老街经过改造之后，接下来应该如何规划导入产业，一度让作为实施主体的北京大石烂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很头疼。
6: 第一个，它要具备的是对我们这样几百年的历史街区到底保护什么和传承什么，它要有感知。第二呢，就是我们在做整个这个业态引进的时候，因为老城区它一般是这种文化复合型业态，那么它在设计的时候呢要有这个业态上的前瞻性。
0: 宋苗苗说，因为历史文化街区更新的复杂性，他们先后跟多家机构洽谈过，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改造思路，最终不得不自己来啃这块硬骨头。大石烂投资公司抓住这里紧邻古籍字画、文房雅器集散中心、琉璃厂，又有梅兰芳祖居和梨园公会等文物建筑的特点，决定在传统的零售、餐饮、休闲业态基础上，强化文化属性的植入。通过文化加业态以及不遗余力的工作，终于让这条历史街区重新焕发了生机。目前樱桃斜街所在的观音寺片区城市更新项目还在持续进行中。宋苗苗表示，行业对于复合型运营人才的渴求会长期存在，他们也期盼更多懂建设会运营的年轻人加入历史街区保护更新事业。

白遮白丑，这夏天到了，这火辣辣的太阳真的是扛不住，白天的防晒做足了，晚上修复不可少，白到透光的 SK2 小灯泡大家都熟悉吧，赶紧去到微信的小程序银江南精选里面去选购，现在的捡漏价才369，里面的主要成分酵母萃取物能够深层的滋养肌肤，提升肌肤活力，而烟酰胺则能够抑制黑色素形成，均匀肤色。关键是小灯泡对于一些斑斑点点大家一致评价都超级好，坚持使用这肌肤真的是明显感觉到提亮，色斑暗沉问题可以肉眼可见的变化。那369块钱就是几张面膜钱，就可以买到专柜千元一瓶的 SK2 小灯泡了，我自己就囤了好几瓶，大家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下江南的江南。如果您有长期熬夜导致的肤色暗沉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您找回健康光泽，如果你的皮肤出现太阳晒之后的色斑或者是不均匀，它是你的好帮手，如果你追求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光彩的肌肤状态，那绝对是值得入手的。每天早晚洁面之后，将适量的产品均匀涂抹于面部和颈部，然后轻轻的按摩至完全吸收。可能大家精华有很多，但是美白精华不可少，关键是才369元一瓶，是专柜的。

0: 三分之一的价格，赶紧通知闺蜜们，想要送人的都可以直接拿下，正品保障假一罚十。微信的下拉菜单里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全部顺丰快递包邮送货到家。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每天清晨六点半，打开交广早班车，你将收获能量满满的资讯，时刻升级的知识，惊喜好玩的互动，实在有用的服务。
5: 我是王丹，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3: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5: 2026年的7月11号，星期六，交广早班车，我是王丹。运动是治愈一切的良药，那些沉甸甸的心事与焦虑，终会被酣畅淋漓的汗水排出体外。

0: 火灾现场总有他们的身影，车祸救援他们拼尽全力，每一次救援都是一次安全提醒。请听消防时间。消防时间，
1: 这周的消防时间，6月30号下午17:47，扬州市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高邮市一个公司旁自建民房煤气罐起火。接警之后，扬州市119指挥中心立刻调派高新区专职消防救援力量前往现场进行救援。现场有6瓶煤气罐，其中2瓶没有空瓶，1瓶正在燃烧。初步判定为煤气罐软管连接口因为长期使用老化皲裂，导致燃气泄漏之后起火了。消防员对现场进行了全面排险，确定没有复燃的风险之后，把煤气罐运送到空旷地带，明火处置完毕。江苏应急广播和扬州消防共同提醒，连接软管和减压阀必
2: 标准的充电时长，电量完全耗尽的时候，我们常用的铅酸电池充满需要6到8个小时，而锂电池充满要5到7个小时。无论哪一种电池，单次的充电时长严禁超过10个小时。
3: 专家指出，充电严禁超过10小时，不仅仅是一条安全红线，更是一道生死防线。央视国家消防多次科普，80%电动车火灾都发生在充电环节，通宵超时充电是首要诱因。杨天志，
2: 充电桩的线路老化，充电器长期的超负荷运行会加速内部元件的老化，超时充电其实也是对我们自身电池使用寿命的一个损失。
3: 夏天，很多电动自行车车主为了防晒避暑，私自给车子加装超大遮阳伞。其实加装遮阳伞以及超大型前置置物框等行为均属于违法改装。测试显示，加装遮阳伞会大幅增加车辆风阻，5级侧风环境下车辆侧翻失控概率为原厂车的3.2倍。杨天志，
2: 在雨天路面湿滑的情况下，紧急制动的距离较原来没有加装的距离会延长2.8米，往往这2.8米就可能是导致一次碰撞事故，可能就会碰撞到行人。
3: 专家还指出，加装遮阳伞发生碰撞后还极易产生二次伤害，因为遮阳伞金属支架坚硬锋利，车辆摔倒发生碰撞时极易划伤，戳伤骑手和周边路人。
1: 青少年近视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而现在市面上多数非医疗视力服务机构会采用中医按摩或者是物理训练的方法，那么对治疗近视有没有效果呢？青少年一旦近视了，该怎么样科学的诊疗呢？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4: 专家表示，按摩、物理训练可通过缓解眼球内部的睫状肌痉挛，短暂提高裸眼视力，但这仅是缓解视疲劳，并未改变导致近视的眼轴增长的根本原因。短暂视力提升可能掩盖近视的真实进展，从而导致家长误判而延误治疗。
5: 你不赞同小朋友的睫状肌它是有很强的调节能力的，有可能呢这种近视度数在散与不散之间呢会差到100到200度，甚至会更多。所以呢我们在临床当中的常规诊疗行为，而且呢是近视发展的金标准，是要看散瞳验光之后它的度数到底是多少的。如果呢你规避这一点，很有可能掩盖你的病情的发展。
4: 专家也再次提示家长，目前医学界公认轴性近视可防可控，但无法治愈，家长切勿轻信非医疗视力机构宣称治愈近视、摘掉眼镜的虚假宣传。一旦发现孩子视力异常，确诊近视，务必到正规医院。

0: 规范就诊，避免发展为高度近视，增加眼底黄斑病变、视网膜脱落等眼底疾病的发病风险。
1: 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做近视防控就非常的关键了，我们要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呢，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佩戴离焦镜，或者呢戴 OK 镜，或者用低浓度阿托品等等的这种有循证医学的诊疗手段，延缓近视的发展。
2: 一周最关注，
3: 从管住到管好，江苏各地的暑期托管服务正在发生着深刻的转变。我们一起来听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4: 在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2026年金陵河西建业4:30课堂暑托班开班，家有二孩的庄女士是暑托班的老用户。她说，暑托班解决了双职工家庭孩子看护难。
5: 然后两个人一起送过来也比较方便，
6: 要不然在家感觉就要闹翻天了，减轻了我很大的负担，也把家里面老人呀也解脱了。
4: 今年是4:30课堂开班第6年，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小学部老师孔令仪说，课程体系越来越专业化与精准化，在往年常规课程基础上新增 AI 趣味启蒙课和成长小灯塔情绪认知课，今年的暑托班共分2期，每期3周，共招收300多名学生。
7: 一个教室里面一般来讲都会有3个老师在场，我是负责上午的同心妙语，就是带孩子们读读故事、口语表达，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现代诗的创作，因为孩子们嘛，他们天生就富有很大的想象力。然后第二场现在老师所上的就是思维 ABC， 拓展孩子们的逻辑思维的啊。然后下午呢就是会穿插，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和美术课，什么信息技术课，类似保证所有的课程在一周之内它都会比较完整的出现。
4: 与此同时，托管服务的主体也呈现多元化趋势，除了学校阵地，社区、共青团组织等社会力量正成为重要补充，服务覆盖面与便捷性显著提升。在扬州市广陵区，由团省委、省教育厅、省民政厅联合推出的公益暑托班服务项目，在10个镇街园区开设18个服务点。首批开班的树人院社区课程涵盖了非遗文化体验、红色教育、科技科普等特色内容，兼顾了趣味性与教育性。在淮安市金湖县顺河社区，玩具区、阅读角、棋盘前，到处都是孩子们专注而快乐的身影。社区老师王一飞，
8: 照不同年龄段幼儿的发展需要，制定了相对应的暑托班计划，带着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习，在自然中成长，留下一段美好的暑期记忆。
4: 暑托班的升级转型带来了显著的多赢效果，对于孩子们而言，这里已成为一个充满归属感的快乐港湾。南京市金陵河西学校学生丁奇苏已经参加了4期暑托班。
9: 是我第4次参加4:30课堂了，第一次会来4:30课堂。如果没有4:30课堂的话，我可能只能一个人在家，因为非常的枯燥。我会交到不同的朋友。
4: 据统计，部分成熟的暑托项目已持续运行多年，如金陵河西建业4:30课堂开班第6年，每年稳定服务数百个家庭。广陵区公益暑托服务已连续举办5年，家长们不仅获得了宝贵的时间与心安，更见证了孩子在集体生活中沟通能力、学习兴趣与情感认知的积极成长。广陵团区委工作人员吴亚婷：
10: 我们希望通过这一项目，不仅解决家长的实际困难，更要给孩子们打造一个安全、快乐、有收获的暑期学堂，让小暑托托举起孩子的大幸福，也托举起千家万户的安心与放心。
3: 即日起，无锡空港联合无锡文旅上线机票即门票的畅游活动，旅客凭借登机牌可以免费游览5大热门景区。我们一起来听无锡台的报道。
11: 此次上线的免费景点包括太湖、源头渚、惠山古镇、梅园、梨园和无锡动物园5大热门景区，覆盖避暑纳凉、夏日赏荷、亲子互动、古镇漫游等多种场景需求。即日起至8月31日，非江苏籍旅客搭乘深航、东航、吉祥航空、瑞丽航空、湖南航空、长龙航空航班抵达无锡双方机场，凭本人身份证或护照以及纸质或电子登机牌即可免费游园。无锡苏南国际机场集团航空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秦长峰：
12: 旅客落地无锡无论内到太湖源头渚游客中心或惠山古镇。

0: 游客中心领取体验券。那么领券后三日内五大景区随便玩，首到大门票全免，周末节假日通用，但游船、观光车游览项目需自费。
1: 秦超峰介绍，此轮机票及门票暑期限定活动，各大合作航空公司指定出发地，比如深航是用北京、广州、深圳、沈阳以及成都双流机场，东航是用西安、大连、乌鲁木齐、成都天府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旅客可登录各航司或机场公众号查询明细。
0: 炎炎夏日，无锡水蜜桃迎来了最佳的赏味期，机场还结合文旅畅游活动推出了甜蜜出行特色服务，定制的粉色水蜜桃的主题登机牌，让往来的旅客直观感受甜都独有的浪漫。
1: 数据显示，2024年暑假无锡硕放机场客流达 194.3 万人次，同比上涨 7.1%，2025年暑假旅客吞吐量达 196.2 万人次，拿下暑运历史之最。随着交通加文旅的深度融合，今年暑期空港客流将有望再创新高。
2: 文化和旅游部启动了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会举办超过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近 4.5 亿元的消费补贴。一起来听。
3: 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消费季主场活动所在的青海省聚焦夏季来青海看雪山核心资源，推出16条生命树主题线路、5条精品自驾线路、4条青青黄河旅游带线路，串联全省优质山水生态与人文景观，开展青海家宴推广活动，并发放涵盖门票、住宿、旅游线路、交通出行等场景的文旅消费券2000万元。
4: 这个暑期，青海立足高原生态禀赋，集中打造夏季来青海登雪山、看雪山特色品牌，统筹开展千余项农体文旅商养融合活动，让文旅消费惠民举措直达广大游客，让广大游客在高原无忧旅行，来到雪山大地，感受清凉浪漫。
3: 在消费季主场活动上，体育总局还发布了跟着赛事去旅行2026暑期全国青少年赛事活动目录，中国民航局发布了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了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将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